0: 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2。UFM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今年上半年，本地有51天处于高热应激水平。过去3个月，每个月超过一半的日子酷热难耐。如今厄尔尼诺现象已显现并持续增强，预计下半年的高热应激天数将会进一步增加。根据新加坡气象署提供给早报的统计数据，今年4月有16天处于高热应激水平，5月和6月分别有19天和15天。那所谓的高热应激，是指当暑热压力指数超过33摄氏度，人体感受到强烈热压力的状态。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在宣布工作队伍转型计划及裁员消息的隔天召开全员大会，由管理层回应员工的疑问。不过有员工透露，内部的士气依然低迷，对于未来会否进一步裁员，员工普遍感到疑虑。据了解，政府科技局主席庄凯峰和局长吴伟文星期四下午4点在榜鹅大道的办公室举行长达1个半小时名为随你问的全员大会。现场屏幕显示文字提醒员工，若未经授权向外披露会议内容，可能会面对纪律处分甚至依法处理。政府科技局星期三毫无预警宣布，2年内将会分阶段裁退7%到9%的人员，这是政府近年来首次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东非国家乌干达卫生部宣布，最后一名伊波拉患者已出院，由此启动了为期42天的倒计时，届时该国即可宣布摆脱伊波拉的疫情。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公元2026年7月17号
1: 星期五，
0: 早，我是丽梅。
2: 你好，我是程瑶。
3: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晋可。你在收听 UFM 1003早班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0: 哎，有些地方在下雨了嘞。
3: 哎，是啊，赵树刚。
0: 还有
3: 哪里 ？Bukit Batok West，
0: 碧山。
3: 灯啊，在下雨。
2: 哎，下雨也是好，因为刚在新闻的时候就有看到，今年上半年好多天数是蛮炎热的情况，甚至有一些晚上是热到哈，可能有些人是睡不着的。就有些人可能如果家里没有装冷气，安装冷气的话，那当晚上天气炎热，其实是会影响睡眠的。
0: 对对，还是要提醒，如果家里有毛孩的话哦，记得要注意一下，因为他们是裹着一层的这个毛发，所以如果太热的话，可能要开一把风扇吹吹他们呢。要不然会中暑了。
2: 而且接下来我国会进入这个旱季嘛，所以呢，气象署有表示，在七月可能会面临跨境淹埋的情况。对，这个天气越来越难预料了。
0: 是咯。OK， 节目依旧精彩，
2: 继续锁定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4，PIE 往大市在九龙仓后路的出口有车辆抛锚， CG1 往 SLE 过了 Amo Curve New 3的地方又有车辆抛锚。早些时候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张仪在 CMA Avenue 的出口，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跟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小题
1: 大talk。
2: 新加坡有看过，就是有人会拿鸡蛋，然后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换鸡蛋啊，换什么东西这样、啊？
0: 这最近就看到那个视频是放在台湾的超市，
2: 台湾超市怎么
0: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嗯、她可能就是拿了内裤，有些颜色不一样嘛，
2: 那包装的啦、
0: 嗯、啊，包装的，然后可能这一盒
2: 里面一包三件或五件这样、
0: 啊，对对对，有红白绿嘛，然后另外一包那边是红蓝绿嘛，哦，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然后就把那个红色都拆开那个包装，啊、然后就把那个红色调过去她要的那一盒，
3: 他自己 mix and match
0: 啊，对，就被拍到了。那你
3: 可是你拆开了，你就要付款啦。他不管、哦，
0: 没有他付，
2: 他是可以开的、
0: 啊。他就是一盒就放在旁边，就好像之前人在挑鸡蛋一样。
2: 我要举手，我每次农历新年之前会买新内裤、啊，然后我去那个百货公司 department store 啊，那个安迪跟我讲可以换的嘞。
0: 当然安迪讲可以换这个，
2: 那个大姐跟我讲说啊，因为我不要来全部。一些亮色什么嘛，我是喜欢蓝色、黑色、深色的放在一起，可是他都会放一些可能亮色在里头啦，嗯嗯嗯，可能
0: 亮黄色。可是如果是卖的人说可以，当然是 OK 啦。
2: 对对，大姐过来跟我讲说你可以换啊。
0: 这个视频里面的那个女士是她，很显然就是在超市的一个部门，嗯、然后她全部都是一个包装，已经疯了。
3: 她自己动手，
0: 对，她自己动手就是把它兑换，所以这样子其实是很不好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手摸过什么嘛，对吗？嗯。然后我也不知道，可能你，哎呦，总之就是不好了。你会这样做吗，听众？
2: 我是觉得不好，可是那个大姐为什么百货公司的我们新加坡又可以？
3: 难怪有的时候我去买内裤，他、嗯、那个盒子感觉是打开来又再放回去，你懂那个？他那个盒子那个感觉好像被折过。
0: 对，所以有些人就说你买了衣物就回家先洗过，
3: 一定要洗的，一定要洗的，尤其是贴身衣物。但
2: 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了，
0: 是。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比如说
2: 丹麦的了，
0: 丹麦或者
2: 是丹麦买啊，
0: 那种巴斯马拉玛之类的那种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可是如果通常在超市或者在百货公司里面，它是已经包装好的。
3: 其实我对 mix and match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一个选择的空间呢、嗯，因为有时候的确我常会遇到像 Andrew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既要买可能一套，对不对？那三个里面偏偏就有一个颜色，
2: 对，
3: 会有两个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又想说，如果我买一个，那个我真的很少穿，我不就浪费钱了吗？就是如果给我一个选择，是我可以去自由交换的话，那会比较有人性了，我觉得。嗯。当然自己动手就不好看，
0: 所以内裤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3: 白色咯、哦、我不喜欢白色、哦、
0: 对、嗯、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3: 没有，因为白色容易弄脏
0: 哦OK、嗯、哦，不是明显、啊、
2: 就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0: 嗯、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2: 哎呦
3: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的、
0: 哦、蹲下的时候吗
3: 对啊去厕所的时候可能、
2: 嗯、对
3: 尿尿的时候可能旁边人会看到啊你什么颜色你不穿
2: 裤头会看到啊你啊你什么颜色你不穿
0: 我什么颜色不穿啊、
2: 什么颜色你不穿
0: 可能比较裸色的哦我不太喜欢裸色的、哇
3: 你喜欢那种特别的颜色、哦、
0: 就上面有这个点点点啊小仙女的嘎顿啊还是胡子啊
3: 童心未泯啊

0: 其实我要买那个奇异果，那我就看一位安迪就在那边跳啊旋啊，哇，我看的我真的是很火、
1: 嗯、
0: 可是其实我想买，然后我就啊算了呗，就走别的地方买其他东西、嗯、那当天我就没买 kiwi， 我就买其他水果，也是有看过人家买那个葡萄也是这样嘞、欸啊、那拿起来看一下，哇，看到那边换一串，这样是很不道德了。
2: 对 对， 对，
0: 你就偶尔会里面有几颗会坏的，没办法、啊、你买回去就是丢掉那些坏的咯、哦、要不然每个人就是这样，谁要买好坏的东西？
1: 所以听众说，就衣服还好，然后吃的就不要这样做了，就换来换去 ，mix and match。
2: 有一次就有两个大姐、啊、在超市里面，她掉了那个蓝莓，然后就把它捡起来放回那个盒子，然后叫把它摆回去、哎。我就喊他们两个，我说：“哎哎，大姐，你们不能这样的，人家吃了肚子痛，你们要买单吗？”
3: 是、
2: 哦，他就很不好意思哦。我说：“那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拿给那个工作人员啊，就让他们知道这一这。”
3: 工作人员也是放回去。
2: 哦，那我就不知道，我已经进了我。本分啦、啊，我看到的吗？对吧？所以食物买回去还是要洗。
1: 有程序，他们要怎么处理类似就掉在地上的东西啦、嗯？
3: 但食物真的是大家不要开玩笑啦，嗯、就不要随便 mix match。因为如果是内裤衣物的话，在工作人员许可的情况下，其实是展现他们就蛮有弹性的一面。嗯，但食物就不要。
2: 哎、欸，说一下刚才陈瑶私底下在问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刚刚你问说我们 mix and match 嘛，可是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吗？
3: 你们会特别搭的吗？
2: 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不是同色，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3: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2: 没有，就是不是同色的。
3: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2: 对，也是。
3: 如果蓝跟黄，我想说你是不是支持丹麦？
1: 我看完。
2: 因为有些女生会比较讲究，是一件是
3: 同色
2: 的，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反正就是、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那一件啦。
3: 所以大部分的女士真的会，
2: 我不知道其他人
1: 的你要问的是什么？你要问的是什麼
2: 没有？就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
3: 不介意吗？
2: 女生对，比如说你的女伴啊，或者是你老婆啊，要穿就是她一定要同款，然后同个颜色，还是说？没关系，上面豹纹、下面斑点这样。
1: 哇哇，动物园妹，
2: 视觉冲击啊！
3: 会可能不会觉得怎么样，
1: 没有到什么介意，没有东西，这什么叫介意的东西没？
2: 就是
1: 你
2: 有时候感官嘛，那个感官视觉感官嘛，
3: 就好像我们男生穿四角裤、三角裤，你们也不会觉得，你们也不会特别介意我们选哪一个款式的嘛，对不对？哦、就我们穿四角跟三角。穿丁字裤，你也会觉得这是我们的选择。
2: 通常没什么机会看到了，
3: 你要现场，
2: 他们看到我都迫不及待。我意思是说换裤子啊，
1: 我今天穿的可不可以？
3: 我看一下我的可不可以？
1: 应该可以，
3: 不适合我接的不适合。
2: 没有，我刚吃饱。
1: 饭黄啊，你今天
2: 刚吃饱。
4: 一个人只要大声唱出来。

0: 是你，
1: 一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众去看医生了之后，这里面会 match 一下，
1: 啊、对，
0: 上下 match 一下，看医生，看医生嘞，内衣啦，
1: 这也是一种造型嘛，这也是一种品味跟造型啊。
0: 去看医生，
2: 你不知道身体检查他会不会就是你知道看到？
0: 对，但女生是你看听众讲的，我会买内衣裤一整套，穿了自己开心。
1: 对对对，就好像你们男士，你们买的内裤也是要自己喜欢嘛。
2: 哎，是穿新的内裤，不知道为什么当天心情会比较好。
1: 对对，嗯，
2: 有种全副武装的感觉。
0: Ready
1: 啊！
3: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1: 农历是六月初四，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6: 七月到十月是亚细安南部地区的旱季，可能会加剧区域的热点还有淹埋的情况。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旱季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进而提高跨境淹埋的风险。国家环境局答复早报询问时说，旱季七月开始，预计持续到十月，期间区域的热点还有淹埋情况可能更严重，尤其是易燃区域的淹埋情况恐怕会更趋恶劣。环境局指出，如果火点在靠近新加坡的区域发生，下半年又刮起西南季风，把淹埋吹向新加坡，我国可能会面临跨境淹埋的风险。南洋理工大学的南大湖被指罗非鱼不受控的繁衍，南大职工称获得校方的批准，以垂钓控制罗非鱼的数量。南大就澄清社媒上面的误传消息，所有的垂钓活动都是由南大垂钓俱乐部监管，以教育为目的需获得许可，不开放给公众，捕获的鱼最终也必须放回湖里。东非国家乌干达卫生部宣布，最后一名伊波拉患者已出院，由此启动了为期42天的倒计时，届时该国即可宣布摆脱伊波拉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说，乌干达能够成功的控制这一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伊波拉防控队伍。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7: Hello， 我是李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待会儿这首歌曲还有资讯过后，就会开放热线6691-1003，给你玩十秒一击不一击，送给你最后一对的 icon。VIP 演唱会门票价值536元。
1: 嗯，是在7月25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地点在
0: Arena Expo。如果你是很喜欢 Icon， 自己买票，因为这个热线很热了哈。我们只有最后一对了，今天星期五了，最后一对了。
1: 是去 Ticketmaster 购买哈。
0: 对，今天的题目，因为韩国团体嘛，跟韩国有点关系，跟演唱会有点关系，
2: 跟人数有关系，
0: 因为它是 Icon。Forever 1234的 Forever World Tour、
1: 你要确定你在玩什么跟赢什么才打算进来、
2: 而不是说喜欢 Icon 吗？他们是谁啊？我们会立刻挂电话哦。
0: 也不至于，还是会聊一下。可以待会儿开放热线啦，先准备好。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38。SLE 网 CT1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发生了事故， PIE 网大市过了 BK1 也发生交通事故。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
1: 热线已开放
2: 6691-1003，
3: 送的是 Icon Forever World Tour in Singapore VIP 演唱会门票两张，总价值是536块钱。
2: 再次提醒哦，如果我要赢取门票的话，请确保7月25号星期六晚上你可以出席在 Arena at Expo 的演唱会。
3: 对，而且你拨电话的同时请想好你的玩家名字，同时要知道我们送的是什么哦。
2: 对，如果你要跟我们聊天的话，也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啦。
3: 不过我们只有三秒，
1: 我们有别的这个单元可以聊天。对，如果现自首要举报的时候，你们可以踊跃一点的。
3: 呀，对对对。
1: OK， 今天是十秒一记不记。Hello，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2: 早安，
1: 早，
4: 哎，
3: 早。
1: 玩家名称，你拨通了，是你，就是你了。
4: 嗨，苏东坡。
3: 苏东坡，哇，
2: 好，来，东坡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4: OK， 三号
1: 旁边有军师哦，
3: 旁边有人哦。
1: 三号，你的题目是
2: 来 ，Icon 这一次有四位成员啊来参加演唱会 ，Jason、Bobby and Chan， 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有四一二三四四这个字的
3: 成语
1: 题，四有四这个字的成语
4: 啊，
3: 等一下。Go，
1: 祝你好运。
4: 四海为家，东是
3: 旁边那位加油，
5: 太难了啦，这题太难了。
3: 哎呀，四通八达啊，四海为家，
5: 真的太难了，
3: 就四海啊。
2: 抱歉啦，东波。
3: 有听众给你不三不四。没事没事。
2: 对，东波旁边是你的太太，
1: 苏先生，苏先生呢？
4: 啊，对。
2: 哎呀。
3: 两个人都不熟成语哦。
4: 如果以同音的话应该是可以，只是如果要试的话可能就要想
1: 暂时想不到。
6: 四面八方。
3: 对。
2: 说得好。苏太太说得好，但我们时间结束了。
1: 谢谢。
3: 谢谢一下，自驾游。
1: 只好到 Ticketmaster 买票。
2: 好，谢谢你哦，拜
3: 拜。
1: 还有两个机会，6691-1003。
3: 对，双剑合璧。
2: 双剑合璧，
1: 但是
2: 还差临门一脚，
3: 还差临门一脚。OK， 6691-1003，6691-1003。
1: Hello，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7: Hi，
3: 哎，玩家名字
7: 和牛。
3: 和牛
2: 、Wagyu 哈。OK， 来，
1: 有简单一点的题目吗？
2: 牛姐，有一题是比较简单
1: 的。
2: OK， 来，一号跟二号选一个号码。
7: 一号。
2: OK， 请 Wagyu 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道韩国美食。
1: 韩国
3: 太容易了。
1: 韩国。
3: 3, 2, 1, go。
1: 说
3: 哇，你线路很差。可是我
2: 听到 kimchi、
1: bibimbap，
2: 还有 tteokbokki 是吗？
3: 三个而已哦。
2: 好，那
3: 和牛，
2: 那안녕하세요，사랑해요，
1: 사요나라日文，
3: 谢谢你的参加哦，
1: 谢谢
3: ，Thank you 啊，下次加油了哈，
1: 下次加油啦
3: ，OK， 好，现在一题了，
1: 最后一题，
2: 这一题就是真的比较简单的题目了，
1: 真的，
3: 喂，
1: 是你 ，Good morning，
3: 就是你哦，
1: 是你，
3: 收音机声量关小一点哦，
1: 听电话了哦，
3: 就是你啦。哎，
1: 你就只差一点点就可以赢得门票了。
3: 哎，是你啊，你拨通了啊？对，是你啊。喂，
1: 你可以听你的
3: 收音机声量关小，
2: 把收音机关掉，
1: 你可以专听电话就可以了。
4: 好，可以哈。
3: 对，要专一哦。OK，
4: 好，
3: 玩家，
1: 你的玩家名称。
4: 西门庆，
3: 果然等你很久了。
2: 对，西门庆，
1: 金莲，
3: 我是金莲，
1: 你是金莲，
2: 来，
1: 最后一题了。
2: 西门庆，仔细听啊，
1: 这可以的。
2: 师妹，你告诉我们五个在演唱会上面会看到的东西。
3: 哇，太容易了，
2: 在演唱会上会看到的东西，
1: 听清楚了吗，西门庆？
4: 哦，听到了。
3: OK， 好 ，2, 1, go。
4: 荧光棒，保安人员。
3: 快点，
1: 想简单的。
4: 椅子，
0: 闪光灯 ，spotlight。
1: OK, spotlight 是
3: spotlight, 对啦。
1: 对，应该就有超过五个了。
3: 对对对，超过五个。
2: 荧光棒、保安、然后那个
3: 椅子，
2: 然后什么闪电灯、spotlight,、还有多一个。然后 panel
3: 哇哇，过关了、啊、
1: 对，他要试着讲很就是很具体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很欣赏他这样的一个精神。
2: 西门庆，恭喜你挑战成功，
3: 恭喜、
0: 谢谢你，谢谢你，
3: 太容易了。
2: 西门庆，你会带金莲去看 icon 吗？
1: 金莲
0: 我会带我的小女儿去看。
2: 哦，小女儿、前世的潘金莲，
3: 前世潘金莲
1: 女儿喜欢 icon,
2: 恭喜。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隐瞒？
4: 我要自首。这两年我好像很喜欢买包包啊，买那种一类的包包，我的疯狂程度有一点太疯狂啊，因为有时候一个月我可以买超过10个包。
5: 可是既然你说你是自首，你隐瞒你老公，代表说你买包包老公
3: 还是要知道？
4: 对、有技巧的，我跟你们讲。当然了，因为一个月买10个放在家里，他一定知道，对不对？
3: 嗯，对喽。
4: 我就放在车里面吧，然后等他睡着的时候，或者是不注意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这样拿回家。有时候他又很注意我，他就说：“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个包，你这个包哪里几时买的？”我说：“我很久以前就买了，你真的是很不注意我。”是用自己的钱嘛，所以很敢花，我的 hobby 嘛。
3: 可以，你对，
5: 我们没有 judge 你，
3: 没有，完全没有，没有
5: OK 的。
6: 接下来有哪些包还要买的？
4: 我还有放在我的 wish list 里面。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6: show。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BYD Sed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7: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8: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7: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8: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7: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就是从今天开始到这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晚上8点，有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赶快去这个旅游展，然后记得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次跟程瑶去新疆的旅程。我有认真的要去想要不要去你们知道那个拿了驾照之后，如果你一段时间没有开车，你可以去报名参加 refresher
6: 哦，去吧去吧。
5: 对，因为当中有2天自驾，
3: 有些部分你想要自己驾对吧？虽然有个人可以帮你开车啦。
5: 对，因为我在国外驾车的感觉多好，而且你又不用担心被超车或需要超车，因为那里很大嘛，对不对？在新加坡驾车压力很大我们有2天是越野自由日，我们会驾车到这个大巴没有办法进入的地方，包括了这个克孜里亚大峡谷，还有红石林，它有一个名称叫做魔鬼城，因为它的那个红石啊，那个红石林是非常巨大的，感觉很像进入到地狱的感觉，
6: 对，
5: 就那个非常的壮观，另外我们也会到这个沙燕洲，还有胡杨秘境自驾公路去看两边都是金黄色的胡杨林，所以这2天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行程很特别的一个安排。
6: 对，
3: 吃的方面有这个新疆丝路宴哦，丝路嘛，对不对？品尝招牌菜就包括了铜盘金椒辣子鸡，还有炭烤薏米烤肉，另外还有这个西域古法的烤羊。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要吃很多羊肉吗？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菜肴的，
5: 是不用担心，因为新疆它还是隶属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呢它在当地还是吃得到猪肉的啊，然后当然他们也会每一餐也会提供鸡肉啊，所以你可以跟你的领队导游讲一下你的那个饮食的习惯。当时我在去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有提到说过去带团去新疆有很多本地人对于吃羊肉是有一点点担忧的顾虑的，他们在饮食的安排是非常的随性的，所以说你可以跟导游说我不想吃羊，他们可以去换不同的比方说餐馆跟饮食，而且因为在新疆他们很多都是这种小餐馆，所以其实很好做这个调动的。
6: 对，那这次有专业的空拍跟旅拍
7: 啊，而且
5: 非常的贴心哦。
7: 嗯嗯，你们去看很多的山水哦，很漂亮。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就是新疆也是地大嘛，所以那边的风景是很漂亮的。
5: 我之前在网上就刷到一个视频，就是在这是我们南疆会去的一个地方，它整个公路前面，对不对？是非常壮观壮阔的这个雪山。
7: 嗯，
5: 我们会去的一个白沙湖，对不对？
3: 嗯，
5: 它那个湖是非常的蓝，然后那个湖的背后呢，是常年都看得到积雪的冰山。
7: 嗯。
5: 很美，我看到那个视频之后，我就好期待这次去新疆。
7: 还有一样东西，我近期非常喜欢曾兄弟有安排的这个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家访。
5: 嗯
7: 啊，因为我们很难去旅行，你会去人家的家去做家访的。可是你到那边这一次呢，你会到那个塔吉克家访，他们是长期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他们会安排吃的，然后会跟你聊天，会让你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的这个文化，
3: 很独特的体验了，
7: 非常独特。上次我去的那一次是在日本，哇，真的，我以为这个会是一个很闷的其中一个项目，可是我跟你讲，真的 very interesting， 非常的难得。
3: 对，
7: 嗯，
5: 因为走进去之后，每一个东西你都会很好奇。
7: 嗯，
5: 我们去旅行，我们很少会走进当地人的家嘛。
7: 对，所以很适合一家大小，尤其小朋友，让我们体验一下。嗯，
5: 刚刚好又是学校假期，因为十月底出发嘛。
7: 嗯，
5: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曾兄弟的网站或者是拨电62129686。那我建议还是这三天的时候呢，到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因为一般上旅游展都会有一些优惠，
7: 是
5: 有送一些礼物。那如果要报名的话，当然是趁有优惠跟有礼物的时候去报名嘛，对不对？
3: 今天有周末啊，这个旅游展。
5: 对，今天到星期天，地点是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的 Atrium。
7: 记得啦，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双人报名哈，就是折扣200元。
5: 需要详情，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把联络详情还有旅游展的详情发送给你。

0: coming soon。
1: 这个小时我们也有礼物要送哦，带你去看脱口秀。
2: 杨蒙恩，独立喜剧分子啊，巡回脱口秀新加坡站 Cat Two 的门票两张。
1: 待会儿收听节目，我会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会发问一个挑战，
2: 对，
1: 一个游戏，
3: 小挑战。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你 ，BKE 往 PI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事故 ，Upper Serangoon Road 往盛港的方向过了 Serangoon Central 的第三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刚刚下过雨的地方应该现在比较凉快了吧？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2。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名女子雨后踩到导盲砖滑倒骨折，后来因为并发症去世。陆路交通管理局检查了事发处，指导盲砖并没有损坏，并透露当局正在全岛逐步更换防滑和耐久性更佳的新型导盲砖。

0: 装导盲砖的。当局事发之后已前去检查，确认并没有损坏。那发言人也强调，这些导盲砖都符合国际防滑标准，包括在潮湿环境下的防滑性能。七月到十月是亚细安南部地区的旱季，可能加剧区域的热点和淹埋情况。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旱季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进而提高跨境淹埋的风险。国家环境局答复早报询问时说，旱季七月开始，预计持续到十月，期间区域的热点和淹埋情况可能更严重，尤其是易燃区域的淹埋情况可能会更具恶劣。马六甲州希望联盟星期四晚间宣布，甲州西盟的五名州议员一致决定退出马六甲州政府。根据《新州日报》报道，这些议员包括了民主行动党的格西当区州议员谢守清、艾吉勒区州议员郭子毅、伊利区州议员林昭燕，以及哥打拉沙马纳区的州议员刘志良，还有国家诚信党的五级卡迪区州议员阿德里。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0: 有哭，没有说。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BK 一往 PIE 经过 Bukit Panjang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BK 一往 PIE。经过 Dairy Farm Road 也发生意外，导致车辆会得到 KJ1 避开第一条车道。 CT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处车多， AY 往大市经过 Clementi Road 有汽车抛锚。
3: 唉，试镜又失败了，今年都第几次了，我都不敢数了。陆宝陆宝，带我到最近的地铁站，越快越好。
4: 已经为您规划路线，距您最近的地铁站玉岭站步行大约18分钟。
3: 18分钟？我记得来的时候没走那么久啊。
4: 那可能是你的错觉，我的路线规划从未出错。
3: 啊，行吧，你是 AI， 你说了算。
4: 前方路口请直行。
5: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
6: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来看好了，3、2、1。
7: 哇，杯子真的自己浮起来了。
6: 嘿，怎么愁眉苦脸的？
3: 没有啦。
6: 别丧气，我给你变个魔术，来，你左手握拳。
3: 哦，好。
6: 好了，打开手看看。
3: 笑脸勋章，
6: 笑一个吧，你笑起来肯定更上镜。
4: 请继续前行，300米后右转。
7: 爸爸，我跑得那么快，风筝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啊？
8: 放风筝不是光靠跑就行的哦，要有足够大的风才能够把风筝送上天空。
7: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3: 等风来。
7: 哥哥，你也是在等风吗？
3: 算是吧，等着让我飞起来的那阵风。
7: 哇，风筝飞起来了，飞得好高啊。
4: 前方路口请左转，距离目的地预计还需10分钟。
3: 陆宝，你刚才说只要6分钟就能到，怎么越走越远了？
4: 路线已更新，请继续前行。
9: 天啊，这樱花也太漂亮了吧！你看那些花朵粉扑扑的，像不像软绵绵的猫爪印？
10: 帅哥帅哥，你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
3: 哦，好，来看镜头。 3, 2, 1。
7: 谢啦帅哥，你是专门来这里打卡的吗？
3: 我只是要找路去玉岭地铁站，不知道怎么绕到这边来了。
9: 看来你今天运气不错，刚好被你绕到这边。
4: 前方左转，大约5分钟到达目的地玉岭站。
3: 玉岭站，总算到了。哎，这导航怎么还没有自动退出？这是，陆宝，这后台明明存着好几条更短的路线，你刚才干嘛非带我绕个大圆圈呢？
4: 根据你的心率和语音情绪分析，我觉得你需要一条情绪缓冲路线。你现在是不是轻松多了？
3: 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是。
4: 最快的路未必是最好的路，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5: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严永成学校，林家志，谢国峰。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去看一场好笑的脱口秀 ，enjoy， 然后忘掉烦恼。
1: 嗯，我们说的就是
2: 杨蒙恩独立喜剧分子巡回脱口秀的新加坡站。那杨蒙恩呢，是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的六强，也是吐槽大会的编剧。这是他第一次在新加坡举办脱口秀，那么有两场哦。7月24跟25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维多利亚剧院 Victoria Theatre、嗯、我们要送出的两张 Cat 2的门票是7月25号晚上8点那场的，
1: 对，地点就在新加坡维多利亚剧院，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话呢，想去看的话呢，你才答题，嗯，好吗？
2: 那如果你想要买票的话，你可以到这个主办单位侃侃喜剧的官网cancancomedy.com cancancomedy.com 来购票。
0: 今天赢票的方式程瑶出题，
2: 嗯，因为脱口秀嘛，就是要让大家轻松一笑、啊、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冷谜语啊，如果你猜对的话呢，你就有机会被抽中，然后赢得这个门票啊。
1: OK，
2: 来仔细听。 A B 跟 C 他们犯罪，
1: A B C 呀、啊、
2: 嗯， A B C 他们犯罪，为什么C 没有被抓去监狱，但 A 跟 B 都被抓去关了呢？嗯，
0: 哇，这个是冷笑话哈，对吧？
2: 冷笑话
1: 是
2: A、B 跟 C。
0: 明显不要乱，你答对的话，听众就被完了。
1: 欠贬题哈，
2: 欠贬题
1: 哈、哦，对啊、
2: 哦，当然这个问题，我也只可以给你那么多。
1: 我怕听众会很严肃。
0: C 是
2: 没有被抓去，
0: 没有被抓的，
2: 但 A 跟 B 都被抓去关了。
1: 为什么 C 没有被抓
0: ？Why？
2: 为什么呢？嗯、
0: 把答案还有你的名字跟 email 发送到88551003，答对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那就是 Cancan Comedy 侃侃喜剧主办的。杨蒙恩独立喜剧分子新加坡站 Cat 2演出门票两张，我们给一首歌的时间了，
1: 是
0: 一首歌是待会会公布正确答案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1: 农历是6月初四。
0: 哇塞，到88551003，有人答对了吗？
2: 有人答对了。
0: OK 好，还
1: 是他没有放资料嘞。你要赢奖的话，
0: 我怕太难了。把握每一天，今日事
3: 今日毕。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嘉威的歌曲 3AM 牵着你。刚刚发了一道题目，
1: A B 跟 C 犯罪了， A 跟 B 被抓去关，但 C 没有被抓去监狱，没有被抓去关呢？
0: 答对的听众有附上全名跟 email 的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杨蒙恩独立喜剧分子新加坡站脱口秀演出门票两张。我们看一些不正确的答案，错的答案。
1: C 是你人，错。
0: 错。
1: 还有 C 在逃，
2: 错。
1: C 死掉了也错。
2: 错。
1: 都说了这个是冷笑话。
0: 冷笑话了。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没关系。
3: 没关系。
1: C 啊， A 跟 B 都得去关，但 C 不会被关，因为没关系。恭喜答对的听众。
0: 答对的听众幸运听众就获得WhatsApp回复了。
1: 有哇哈哈吗？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他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b.sg/im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3: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4: 我想当一名画家，
5: 我长大要做警察，
6: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7: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8: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9: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3，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10: 对，我是要收集刚刚听到类似这样子小孩子的一些愿望，长大想当什么？
0: 今年的 NDP 就是国庆的主题啊，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1: 所以我们要听到新加坡未来的声音，那就是你的孩子的声音。
0: 耶、yeah ！
11: 而且参与这个录音，还有机会能够获得7月25号下个周末国庆预演的门票哦。
12: 语音留言先说，我长大想当 OK
10: 大朋友就。
0: 就
11: 大朋友，如果你们装得很像，我们就放过你。但如果你装得不像，我们就会笑你。
10: 先说我长大想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回答了，然后最后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将音频哇塞到885-1003，今天中午12点之前要传进来哦。
11: 是，所以赶快好把你的那个孩子给摇醒。如果还在睡觉的话，赶快把他给摇醒来，弟弟妹妹。
10: 现在就要去录了哈。
0: 对、
10: okay ，
0: 如果需要那个录音格式的话，你可以发过来，我们把它转发给你啦。
11: 8855-1003，
10: 有机会赢取国庆预演门票，
11: 是7月25号，7月25号那一场的门票一对。那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呢，将会在今天傍晚前收到通知，所以赶快去录音，哇塞到88551003。

0: FM 1003，啦啦啦4-8，终极
1: 二选一。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2: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不会跟别人好上呢。
1: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哪里？
2: 好啦，你呢？
1: 我选第一个。
2: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1: 哇，还有对自己有信心啊。哎呀，
2: 我不相信。
1: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啊、
2: 我不要带他出门咯，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1: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2: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1: 你就没有自信嘛。
2: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1: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想他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2: 哎、欸，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嘞、
1: 欸？你不要杀人嘞、
2: 欸！哪里有
1: 对别人不好了？
0: 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哦，像 Z 会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哦，你会丧心病啊！
3: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ie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ielion A DMI。BYD Cie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行为经济学实验，研究人员准备了两罐饼干，一罐有很多，另外一罐只剩两块，但其实两罐饼干都是一样的。结果大家都觉得只剩两块饼干的那一罐比较好吃。这个叫做稀缺效应，人会自动觉得越难得到的越珍贵。在关系里也很常见，那个对我们忽冷忽热的人往往是我们最放不下的人，那个总是让你猜的人你反而更在意。因为我们的大脑会把难以得到误会成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也被困在一段关系里，与其问自己你有多想要得到他，不如问自己这个人有没有让你觉得安心。记得难以得到不代表值得得到，让自己好过点。

0: 这是韦礼安的《有人在等我》，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学友的歌曲《咖啡》。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KPE 隧道往 TPE， 这是同样的路段有车子抛锚，应该是同一件事故。另外还有就是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也有车子抛锚了，小心。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南部还有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天气还是很热，记得要多喝水啊。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6: UFM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 ，Friday， 终于到星期五了，这一星期辛苦你了，周末记得要好好的休息，给自己充个电哦。

0: Tanya 蔡健雅红色高跟鞋，之前你还听到了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他也是电影他年他日的主题曲。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好听，电影也好看。之前你还听到了Benjamin King 还有李安 The Ann and Ben Show 他们合唱的歌曲 Chop 你的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Bridal Road 还有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是车多的。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7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呢？今天的这一题非常的生活化，跟周末很有关系，毕竟周末要来了，我们就轻松一点点。今天的问题是，周末早上，就是不用工作的早上，你被吵醒了，你会怎么样呢？不管是被什么吵醒哦，被闹钟吵醒啦，被鸟叫声吵醒啦，被鸡啼吵醒啊，都可以。周末早上你被吵醒了，你会A 继续睡，还是 B 干脆直接起床？周末早上被吵醒，你会 A 继续倒头大睡，还是 B 干脆起床？88551003，把你的选择发过来，我们来投票一下 A 或 B， 为什么呢？今天也会从发简讯的听众朋友当中送出书签，如果你想要的话，打上书签。

0: 梁静茹的三寸日光，之前你还听到了告五人的歌曲黑夜狂奔。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7号，今天是星期五咯。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今天的问题，周末早上被吵醒了，不管是被什么吵醒，闹钟啊、鸟叫声，还是经过的车子，哎，被吵醒了，你会怎么样呢？A 继续睡，还是 B 干脆起床？哇，今天的选择没有一面倒，哎，几乎是一半一半，选 A 的朋友占 47%， 选 B 的朋友占 53%， 非常的接近哦，这个票数。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的朋友的一些原因，像0881他就说，我会选择 A 继续睡，因为难得不用上班嘛。但有些选择 B 的就会说，直接起床去吃早餐，哎，想到这个早餐就很开心哦。还有选择 A 的朋友说呢，平时工作不够睡，当然是继续睡。还有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难得可以不必早起耶。还 OK，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选择干脆直接起床的话呢，我会选择直接起来，因为我是那种醒了就睡不回了。然后这位非常的勤劳，他说反正都醒了就起来运动吧。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这个是直接起床，因为一定是女儿叫我起床，没有办法，一定得起。是女儿叫你起，你就要起来工作了，就要照顾她，就没有办法睡了。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但周末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会自然醒，然后很少啦，很少被吵醒，因为都要早上起来，然后泡奶，然后给女儿喝什么的，就自己就会醒来了。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他也说他选 B 哦，因为一被吵醒就没有办法再睡了，我的身体时钟也叫我下床了，没有办法啦，劳碌命啊。你呢？你呢？回来看一下你的选择代表什么。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起来，一起
1: 来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的十点四十分，你好，我是欣盈。是的，这个星期开始换节目单元了，已经没有今天修改还是高松了，换成呢让你选 A 面还是 B 面来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者是你今天是处在怎么样的这个状态哦，通过你的选择就可以听出来了，也让你有一点新鲜感啊，怕你无聊，所以换一下单元。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0: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周末早上被吵醒，你会 A 继续睡还是 B 干脆起床？有听众朋友说他凌晨四点，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了，所以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呵呵，不会被吵醒，因为四点谁吵他。还有这位听众他说呢，他会起来戴上耳塞然后继续睡，即便睡不着也不要起床，我要赖床，因为呢每一个星期的休息日都没得睡好觉，当然要好好的赖床啊。因为他说其他的房间室友都太吵了。好啦，希望你这个周末呢能够好眠哦，大家不要那么吵，让你好好的睡。 OK， 来揭晓一下这个心理暗示，选择A 的朋友现在的百分比是 42%， 我们来看一下有发简讯进来的听众朋友当中 42% 选择 A 的，你是很会放过自己的人，被吵醒了就继续睡，就是那种事情既然发生了我就接受它的心态，你不喜欢对抗，更不喜欢为了应该要起床而勉强自己起来，你很少内耗，内心非常的平和，但是呢偶尔也会因为太随和了错过一些早上的阳光。选 A 的朋友，你平时几点起床？ OK， 还有选 B 的朋友，干脆起床，你有一种既然醒了就干脆起来的那种务实，你不会赖床也不会抱怨太久，醒了就动，像是有些朋友选择去运动或者去热身，动了就做，做完了就算，这种执行力呢其实是很多人羡慕的，但是偶尔你也是可以赖一下的，你也是可以偷懒一下的，不用每次都那么的有效率。刚刚也有发简讯，选择跟这个书签想要书签的朋友会从中抽出两位送出我是你的咖啡因独家书签。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隐瞒？
4: 我要自首。这两年我好像很喜欢买包包啊，买那种一类的包包，我的疯狂程度有一点太疯狂啊，因为有时候一个月我可以买超过10个包。
5: 可是既然你说你是自首，你隐瞒你老公，代表说你买包包老公
3: 还是要
4: 知道？对、有技巧的，我跟你们讲。当然了，因为一个月买10个放在家里，他一定知道，对不对？
3: 嗯，对咯。
4: 我就放在车里面吧，然后等他睡着的时候或者是不注意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这样拿回家。有时候他又很注意我，他就说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个包，你这个包哪里几时买的？我说很久以前就买了，你真的是很不注意我哎。是用自己的钱嘛，所以很敢花，我的 hobby 嘛。
3: 可以，你对，
5: 我们没有 judge 你，
3: 没有，完全没有
5: OK 的。
6: 接下来有哪些包还要买的？
4: 还有我还有放在我的 wish list 里面。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8: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9: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8: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10: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这是萧秉治的恒星 UFM 1003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脑功》，还有萧敬腾的《狂想曲》。刚刚已经抽中了两位赢取书签的朋友，恭喜！手机尾号四个字3931，四个号码3931，还有手机尾号四个号码0024的听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CTE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较早前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KJE， 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2: 周末做什么呀？即日起到下个星期一7月20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 King Koi Sleep Tight Fair 舒适睡眠展销会就在 Takashimaya 底层一楼的 Talking Hall 举行。我们都知道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它帮我们补足精神，让我们第二天精神奕奕，所以好的床褥真的很重要。现场不仅是汇集了多项 King Koi 高端床垫和床品系列，购买指定的 King Koi 床垫、床架、床具用品还有床单等等，都可以享有高达60%的折扣。另外呢，来临星期六，也就是明天7月18号，还有这个良好睡眠工作坊 King Koi 将举行两场这个工作坊，让出席的朋友可以跟睡眠专家 Alec Leung 还有脊椎矫正师 DC Joan Chow 交流，了解睡眠健康的重要性，提升你的个人睡眠品质。工作坊分下午1点到2点和下午4点到5点两个时段进行，下午1点到2点，下午4点到5点，明天这两个时段，参与的朋友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 King Koi 折扣券，送完为止。

0: 陈零九梦里的女孩，之前你还听到了思南的冬眠，还有周杰伦的超人不会飞。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往张仪在 CTE SL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ECP 往张仪在 Bay Shore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他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b.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这杯有聊，上午的11:20。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轻松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玩 play， 你没有听错，就是玩耍。研究说呢，参与有趣的玩乐活动，也就是玩耍，能够缓解压力，促进脑内啡的分泌，让你感到快乐，还可以降低血压，预防心脏病跟认知衰退，甚至是延年益寿，是不是非常的厉害？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不用教嘛，就是小朋友看到滑梯就冲过去溜滑梯。可是成年人呢，我们就常常觉得说玩是不务正业，是浪费时间。那到底成年人的玩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有一位布朗博士，他专门研究玩耍 play 这件事，还成立了全国玩耍研究所，非常的认真对于玩这件事情哦。他就提出了8种玩耍个性，帮大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玩法。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8种个性，看看你是哪一种。先来分享4种。第一种玩耍个性是收藏家，你喜欢收集跟整理东西，不管是邮票、古董车、珍贵的书籍，还是贝壳，光是把它们摆好，你就觉得非常的疗愈了。第一种是收藏家，收集跟整理东西。我那天就看到，在 Instagram 吗？在社交媒体账号看到一个人的一个女生，她的房子里头都是 Disney 公主，她整间房子客厅、睡房全部都是柜子，然后那个玻璃橱窗里面摆满了迪士尼各个款式跟系列的这个公主啊，然后我就觉得好哇，好神奇哦，她真的很会玩，她是第一种收藏家。那第二种呢是竞争者，你喜欢有规则的游戏，而且享受赢的感觉，不管是踢足球还是桌游还是玩其他的东西，只要是有竞赛类的游戏，你都充满斗志。第二种竞争者玩耍个性。第三种玩耍个性是创造者，你喜欢把想法变成实际的东西，比方说涂鸦、做木工、修理东西、缝纫、创造，都能够带给你快乐。第三种创造者。第四种玩耍个性是导演，不是拍戏的导演，是你喜欢组织跟领导，喜欢规划活动，像我们有听众喜欢办这个 KTV、这个小组或这个爱好组，就是你喜欢办主题派对，或者是协调团体出游，你是生活中的导演，这些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趣，那你就是导演玩耍个性。这四种哪一种是你呢？另外待会回来我们再分享另外的4种。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咯。优选好歌，之前你听到了王心凌的《Sugar High》，还有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5: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6: 我想当一名画家，
7: 我长大要做警察，
8: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9: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0: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1: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1: 你的孩子如果录音了的话呢，你还没有发进来的朋友可以赶快发送简讯进来，因为今天中午12点钟就截止了，让你有机会可以赢取7月25号的国庆预演门票。把你的孩子录音说他长大想当什么，然后祝新加坡生日快乐的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2: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刚刚说到这个玩耍个性，有专家就分析出了成年人的玩乐方式。刚刚分享了四种，分别是收藏家、竞争者、创造者跟导演。有听众朋友说，在家玩游戏打 game 算吗？算，那你就是竞争者，你喜欢有规则的游戏，而且享受赢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的四种，因为专家分析了八种。那第五种是什么呢？第五种是探险家，你喜欢探索新鲜的事物，可能是没有去过的地方去那边旅行，也可能是学习新的技能，接触新的观念，不管是身体上还是脑力上的新鲜事物，你都乐在其中，那你就是探险家玩耍个性。第六种玩耍个性是搞笑分子，你的乐趣就是逗别人笑、搞怪、讲笑话，或者是参与幽默的对话。对你来讲呢，搞笑就是最棒的玩耍。我真的有朋友是这样的，很喜欢搞笑。还有第七种呢，是运动员，你通过动来体验玩耍，像跳舞、瑜伽、远足，只要是能够活动到四肢的，你就充满活力。还有第八种就是讲故事者，你热爱故事，不管是听别人讲还是自己创作、写作、表演，又或者是在餐桌上面讲故事，都让你觉得非常的快乐。就是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很会讲故事的，那你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玩耍个性。这八种玩耍个性，哪一种是你呢？

0: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延续刚刚的话题哦，就是呢，有这位很会玩耍的专家，美国的布朗博士，他专门研究玩耍这件事，还成立了全国玩耍研究所嘛。刚刚就分享了他提出的八种玩耍个性，包括了第一种收藏家，第二种竞争者，喜欢玩游戏竞争；第三种创造者，喜欢做木工、修东西、缝纫、修理；第四种导演，就是组织活动、规划活动、办派对；第五种探险家，探索新鲜事物；第六种搞笑，乐趣是逗别人笑；第七种运动员，不管是跳舞、瑜伽、卷足都可以；第八种讲故事者，热爱故事，不管是听别人讲还是自己的创作写作。你就看到的听众朋友说自己是哪一种哦？像6119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缝东西，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我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活动，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一语道破，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最爱是做手工。这就是你玩的方式，成年人玩的方式跟小朋友不一样。有朋友说我就是第四种组织玩家，搞活动，然后有朋友说我是第五种，第五种是探险家，探索新鲜的事物，可以是身体上的，可以是脑力上的。那我觉得我是第八种，我热爱故事，有时候是听别人讲啦，或者是讲故事给别人听啊，都让我觉得很快乐。好，那说到这样这些玩法，其实是要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哦，其实玩耍是有很多形式的，但关键不在于活动本身，而是它让你感觉怎么样，就是那种快乐涌现，时间消失，你觉得活力十足又自由自在的这种神奇的时刻。把玩耍融入日常生活当中，不需要好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就算只有五分钟做一点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就可以带来很大很大的不同了。重点是你要优先去做那些让你从生活压力当中解脱出来的事情，只要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玩耍了。尽情跳舞啊，涂鸦、吹泡泡都可以，看喜剧、沉浸在书本里，甚至是整理衣柜都可以，只要让你快乐，那就是有效的玩耍。听早班也是哦，因为他早班的名字就叫就是 play 嘛，有 play 在里头。设定一个计时器，给自己五分钟的美好时光，去做任何让你精神焕发的事情就可以了。这个周末，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玩耍哦，去玩吧，去玩吧。

0: FM 1003，啦啦啦4到8，
1: 终极二选一。
2: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3: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不会跟别人好上的。
2: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啊你。
3: 好的，你呢？
2: 我选第一个。
3: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2: 哇，还好对自己有信心啊。哎呀，
3: 我不相信。
2: 不相信啊？那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
3: 我不要带他出门咯，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2: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3: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2: 你就没有自信嘛。
3: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2: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想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3: 哎，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呢？
2: 你别杀人呢。
3: 啊，哪里有
2: 对别人不好了？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哦，像 Zaver 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哦，你会丧心病啊。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7: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0: 这是派伟俊的最后一次心碎。之前你还听到了一首新歌，那是本地 R&B 创作歌手菲菲 Softy 菲菲最近出的新歌，叫《等不到的拥抱》。这首歌曲唱的是喜欢上一个没有结果的人那种说不出口的心酸，讲的是关系结束了，时间过去了，但是心里还是放不下那种未完成的期待。而且呢，这首歌其实他在2023年就写了，当时给了马来西亚歌手 Jasmine C 张静雯来演唱，可是 Softy 还是对这首歌曲念念不忘，所以这一次呢回到他的身边，对他来说这跟这首歌就像老朋友重逢一样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樟宜在 Tampines Avenue 5之后，还有 TPE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另外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看到东部北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UFM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严爵的歌曲《好的事情》，之前你还听到了岑宁儿的《追光者》，还有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势在 Tuas West Drive 的出口处，以及 PIE 网张仪在 KPE 和 Topayo Exits 16A 那里是车多的，也看到了 CTE 隧道往 AYE 在 Ke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车多，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那里下雨了吗？气象署看到的是哈，网站那边是很多个地方都下雨了。下雨天整个人都是懒洋洋的，睡再久呢都觉得提不起劲，甚至呢还会忍不住想说，是不是体内湿气太重了呢？营养师说，湿气重其实不是现代医学的正式诊断名称，但是如果长期饮食失调，睡眠不足又很少动的话，身体确实很容易出现疲倦还有浮肿这些情况。那下雨天我们待在室内的时间变长了，活动量自然就下降，天气也是会影响到心情和作息，让人整天都昏昏沉沉的。如果这个时候又加上你睡不饱，吃得不均衡，或者是水喝太少，身体代谢变慢的话呢，精神当然好不起来。那如果你最近常常觉得身体浮肿，食欲不好，然后水喝不足又很累的话呢，这些可能都是身体在提醒你说应该要调整你的生活节奏了。不过要特别讲，这些状况不是直接就等于湿气重，它可能跟你的睡眠品质、压力、过敏体质，还有肠胃功能，或者是其他的健康因素是很有关系的。如果症状一直没有改善，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的话呢，还是要找专业医生来评估比较实在。那平时我们可以怎么吃呢？营养师建议说，可以多补充一些像是冬瓜、苦瓜、丝瓜、冬瓜、苦瓜、丝瓜、生姜、葱、花椒、洋葱、薏仁，也就是薏米，还有绿豆跟红豆这一些食材。而很多蔬菜本身富含水分和膳食纤维，刚刚讲的这个姜葱、洋葱这一类呢，则是含有不同的植化素，对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机能都是很有帮助的。不过比起拼命的靠那些食物排湿，更重要的是养成5个好习惯。第一，减少高油高糖高盐的饮食。第二，记得要喝够水。第三，维持每周规律的运动。第四，睡足7到9个小时。第五，多吃蔬菜、全谷杂粮，还有优质蛋白质。当你的饮食、睡眠跟活动量回到正常节奏的时候呢，身体就比较容易维持好的代谢还有精神状态。先把生活过规律，身体自己就会自然的变舒服了。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DMI。 BYD C-Line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专注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试着回想一下，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怎么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也许是打电动游戏，看喜欢的节目，跟好朋友见面，出去走走，逛街，看风景。人生不愉快的事总是有的，想要拥有美好的生活，并不是拿个袋子把头罩住就这么消失了，而是要学会多留意美好的事物，幸福的时刻。有则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琪琪，经常跟家人提到他最好的朋友莉莉，说她很漂亮，很会唱歌，而且很幽默风趣。后来妈妈去看她的时候，发现莉莉是坐在轮椅上的。回家的路上，妈妈问琪琪，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提过轮椅的事情呢？琪琪却天真地说，那不重要啊，我喜欢莉莉的歌声和她的开朗，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个女生，她的丈夫工作忙碌，没有时间陪她，对此她感到很挫折。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跟朋友共进午餐，抱怨她的不愉快。当然也不例外的是，每次抱怨完丈夫，她只觉得更加的气恼。有一天，她终于领悟到，她对丈夫真正感到气恼的是她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不过也就是因为丈夫努力工作，她才有钱和时间可以跟朋友聚餐。所以每当她想到丈夫的时候，她就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选择点，其一就是去想她丈夫的错，让自己气恼，另一个就是想丈夫的辛劳，这让她觉得满足和感恩。更有意思的是，当她开始想丈夫的好，也扩及当她和丈夫共处的时候，她发现两个人比以前更加的和谐愉快。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就发生在台湾的超市。
3: 台湾
2: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3: 那包装的啦，
2: 啊，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然后就把那个红色调过去她要的那盒。
3: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
2: 是。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3: 单卖的了，
2: 把什么浪漫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有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4: 白色了，
2: 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4: 因为白色容易弄脏，
3: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2: 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3: 哎呦，
4: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
2: 蹲下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4: 我没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3: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2: 因为有些女生会比较讲究是一种红色的，
3: 色
2: 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那件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7: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6: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7: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0: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9: 什么意思？
10: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的出口处车多， PIE 往樟宜在 KPE 和 Toa Payoh 16A 出口处之间交通拥堵，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都会下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名女子雨后踩到导盲砖滑倒骨折，后因并发症去世。路交局昨天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自2010年起，当局便开始在行人过道安装导盲砖，以引导视障行人。女子滑倒的地点是于2025年6月安装的导盲砖，当局事发后已经前去检查，确认导盲砖未损坏。发言人强调，这些导盲砖均符合国际防滑标准，包括在潮湿环境下的防滑性能。路交局透露，当局已经启动一项为期4年的升级工程，逐步在全岛更换防滑和耐久性更佳的新型导盲砖。这项工程预计于2030年完成。亚细安南部地区的旱季可能加剧区域的热点和淹埋情况。国家环境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亚细安南部地区的旱季七月开始，预计持续到十月。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区域的热点和淹埋情况可能更严重，尤其是易燃区域的淹埋情况恐更趋恶劣。环境局指出，如果火点在靠近新加坡的区域发生，下半年又刮起西南季风，把淹埋吹向新加坡，我国可能面临跨境淹埋的风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3: 清醒
4: 清醒一点。

0: 五月天的歌曲《任性》，之前谈 Aline 的《现在我很幸福》，以及毛不易的《消愁》。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等会儿呢，有我们 High Friday 单元啊，而且呢，到了周末，相信呢，你可以多补眠了啦。尤其呢，是这几天在追求的朋友们，有吗？黑眼圈是不是开始深？我刚刚其实有看到我们公司啊的主管就发了一则 email 说，就某一天上班时间可以推迟，但是因为我本来上班时间就不是早上9点8点多钟嘛，对我来说没有影响。但是呢，为什么会推迟？就是因为就知道说很多朋友有追求，所以呢，就说你们上班时间可以晚一点啦。所以我看这则 email 的时候，我也觉得啊、哦，好好哦，好棒哦！就很多朋友都知道说，就很多公司啦，主管也好，也知道说大家为了追求啊，牺牲睡眠啊，这样子。但睡眠还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在看完球赛之后啊，你之后的这个补眠啊，或者是身体健康啊，都要继续照顾好。而且说到这个睡觉，从现在起一直到下个星期一7月20号 King Coil Sleep Tight Fair 舒适睡眠展销会正在 Takashimaya 底层一楼的 Talking Hall 举行。现场呢，不仅绘制了多项 King Coil 的高端床垫，还有他们的床品系列，购买指定的 King Coil 床垫、床架、床具用品还有床单等等，可享有高达 60% 的折扣促销附带条规。还有这个良好睡眠工作坊，就在来临的星期六7月18号 King Call 呢也将举行两场这个良好睡眠的工作坊，让出席者可以与睡眠专家 Alex Leong 还有脊椎矫正师 DC Joanne Chow 交流，了解睡眠健康的重要性，提升个人睡眠品质。如果你有一些跟睡眠有关的问题，你也可以去问一下，就参考一下他们的一些分享。工作坊呢分下午1点到2点，还有下午4点到5点两个时段进行。那参与工作坊的朋友呢，将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 King Coil 折扣券，送完即止哦。不要错过 King Coil Sleep Tight Fair 舒适睡眠展销会的促销优惠，今天就到 Takashimaya 底层一楼的 Talking Hall 选购 King Coil 床褥还有睡房用品，祝你日日好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刚看到 CTE 朝 SLE 在油出康若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特别注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那今天是礼拜五，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但在这之前先给你听一下我们的与生俱来广播剧。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
3: 特务追，特务优，立刻执行任务。医院的林医生今晚私自带走了一份病毒研究资料。
4: 病毒很严重吗？
3: 目前只知道感染者初期症状是轻微咳嗽。
4: 啊，那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3: 这个病毒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林医生把资料交出去之前把它带回来。这次的任务攸关全民健康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收到。
4: 啊，那个特务 J 前辈啊，一听到病毒我突然就觉得喉咙有点痒哎。
6: 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专心观察林医生的行踪。出现了，他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林医生。
7: 啊，终于下班了，连续值班3天真的快累死了。哎，回家之前先去吃个汉堡套餐，好好犒赏自己。
4: 他看起来很普通嘞，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6: 危险的人是不会把危险这两个字写在脸上的。不要废话了，林医生已经走进商业街，我们得分开行动。
4: 哦哦，好的好的，收到。
8: 我在后方跟着，你继续守住巴士站出口。
4: 收到。
8: 保持距离，别让他发现。
4: 明白。可是我们一直讲话，很容易被发现吧？
8: 有道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用暗号来沟通。
4: 什么暗号？
8: 嗯，咳嗽声。
4: 哈，
8: 听好了，一声咳嗽，代表目标靠近；两声咳嗽，代表暂停行动；三声咳嗽，代 代表立刻撤退。
4: 啊，不是，这样不会更奇怪吗？
8: 至少比被发现好，专心执行任务。
4: 哦 ，OK， 收到。
7: 嗯，刚刚 是不是有人在咳嗽？最近看病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嗯，希望只是普通的感冒。嗯，咦，奇怪，怎么一直有人咳嗽？这里没有看到其他人啊。
8: 喂，特务 U， 你在干嘛？
4: 我忍不住。
7: 不会吧，这种咳法不太对劲。
6: 完蛋，特务 U 被发现了。哈，我就说了不要带新人出来执行任务。
7: 先生，先生，你还好吗？你是不是发烧了？呼吸会痛吗？
4: 我没有。
7: 不行，你这个症状太危险了。我是医生，我现在帮你检查一下。
4: 啊，不用了，不用了。
7: 38.9度，你发烧了。
4: 啊？什么？不可能啊！我出门前还好好的。
7: 最近呐，我们医院正在追踪一种新型病毒，症状就是咳嗽和发烧。我现在拨打救护电话，你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如果确诊病例，我们需要对你进行2个星期的隔离。
4: 啊，隔离？
7: 是啊，我不能够让疑似感染病毒的人继续在街上到处乱跑。
4: 哎，不要啊，前辈特务 J， 救我！
6: 特务 U， 你还活着吗？
5: 前辈，你终于来了。
6: 情况怎么样？不会真的感染病毒了吧？
5: 刚刚做了检查，现在在等报告。
7: 检验结果出来了。
5: 啊，怎么样？
7: 放心，你没有感染病毒。
4: 啊，真的吗？太好了。
6: 没有生病，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咳成这样？
5: 那是因为……
6: 快说。
5: 我在巴士站监视的时候太专注了，没注意到有一只苍蝇飞进我的嘴巴。
6: 什么？所以我们整个任务失败，就是因为一只苍蝇。
5: 对不起。
7: 不过啊，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我了。
6: 什么意思？
7: 我带走的不是病毒样本，只是研究报告。最近已经出现感染病例了，可是上层担心引起恐慌，暂时不公开消息。我啊，只是想把资料交给卫生单位，加快处理的速度。
6: 所以你不是坏人。
7: 我只是个连续值班3天想吃汉堡的医生而已。
5: 啊，其实我也还没吃晚餐呢。
7: 哦，医院楼下就有餐厅，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9: 你干嘛突然咳嗽？
6: 行动暂停了。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长老会中学，曾威仪、福佳恩、苏炳燕。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邓紫棋的歌曲《差不多姑娘》，下午1:29了。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先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是真假新闻。快乐可以商品化吗？最近呢，其实看到新闻的时候，两则新闻。第一则新闻，就是这两则新闻里头呢，有一则才是真的，另外一则是假的。那你的任务呢，就是要推敲说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那先说第一则新闻标题，法国推出情绪香水订阅制，就是消费者呢先填下你当天的心情，或者是你希望达到一个情绪，比如说你想要放松一点啊，你想要多一点 focus 啊，或者是快乐愉悦啊，然后再定期收到对应香调的香水，希望用这个气味调节每一天的情绪状态。第二则新闻是德国研究快乐训练课程，德国有大学开设以幸福科学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为主题的课程，结合了心理学、哲学和行为科学，透过实际练习帮助学生提升他们幸福感还有心理韧性。你觉得这两则新闻哪一则听起来才是真的呢？还有 why 为什么？重复啊，第一则是法国推出情绪香水订阅制，根据你的心情调节每一天的情绪状态，你可以自己去 customize 去调制它的。那新闻二，德国研究快乐训练课程，究竟第一则新闻是真的还是第二则新闻是真的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7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维利安的歌曲慢慢等，之前的萧煌奇死心了没有。下午1:40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是真假新闻，请你猜猜看，就是分析一下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第一则新闻今天看到的是法国推出情绪香水订阅制，就是消费者呢可以先填一下你那一天的心情，或是你希望达到的一个情绪，比如说你想要放松一点啊，你想要开心一点啊，你想要更专注一点啊，然后再定期收到对应香调的香水，就是用气味来调节你每一天的情绪状态，这很不错哦。第二则新闻是德国研究快乐训练课程，德国有大学开设以幸福科学为主题的课程，结合了心理学、哲学还有行为科学，透过实际练习来帮助学生提升他们幸福感还有心理韧性。这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新闻标题听起来才像是真的呢？哇塞，方面两则都有人选，但目前为止呢比较多听众朋友是偏向第二则，说德国为主题的这个课程听起来表象是真的啊，这位听众朋友说 I think it's true， 然后另外一位听众就说直觉告诉我第二则是假的另外一则就是说到第一则是真的吧，香水可以调节情绪啊，然后香水可以让心情变得比较好。另外一位听众说快乐训练课是真的吧，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啊。另外一位听众也觉得第二则是比较有可能的。这位听众说鱼鳞，为什么所有新闻被你念出来听起来都像是真的呢？可能因为都有一丢丢的根据，它不是乱捏造的，就是它可能凭借一些趋势啊，或者之前有过的一些新闻啊做一些调整，所以呢你会听起来似真似假。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假新闻一个可怕的一点啊，对不对？它就是抓住你这个心态，看听起来好像是真又好像假，可是到底哪一则才是真的呢？
2: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Alva 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哇塞，方面的听众朋友说鱼林他选二是假的，一是真的，因为呢他要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2: 终极二选一，
3: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4: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不会跟别人好上的。
3: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哪里
4: 好呢？你呢？
3: 我选第一个。
4: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3: 还好，对自己有信心啊。哎呀，
4: 我不相信。
3: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
4: 我不要带他出门了，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3: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4: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3: 你就没有自信嘛。
4: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3: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想他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4: 哎，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嘞、欸？
3: 你不要杀人嘞、欸！
4: 啊，哪里有
3: 对别人不好了？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哦，像 Zaver 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哦，你会丧心病啊。
0: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今天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真假新闻。是的，无论选择是 A 还是 B 啊，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刚刚在哇塞方面，我本来还以为说是比较多听众朋友是选二是真的，但是现在呢，我本来还以为是听大家选二是真的，但后来呢，一瞬间两首歌曲的时间之后呢，就变成大家比较多是选择觉得是一是真的。就法国推出情绪香水订阅制，消费者呢可以先填写他们当天的心情，或者是他想要达到一个情绪啦，然后呢你就会收到，定期的收到对应香调的香水来调节你每一天的情绪状态。然后后来就会听众朋友就说，那是因为他想要有这样子一个服务。第二则新闻呢，就说到德国研究快乐训练课程，德国有大学开设以幸福科学为主题的课程，结合心理学啊、哲学啊、行为科学啊，透过实际的练习来帮助学生提升幸福感，还有心理韧性。究竟快乐可以练习吗？还是它终究是一种无法复制的一个感受呢？那这两则新闻里头，只有一则新闻是真的，究竟是哪一则？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一，法国呢确实有不少品牌提供香水订阅服务，所以它听起来似真似假，消费者可以定期收到自己喜欢的香水或者是试香组合，也有许多品牌会用放松、疗愈、快乐等等这些情绪作为香氛营销的概念。不过呢，目前没有可靠的新闻显示法国推出一种以情绪，就根据情绪配对香水为核心概念被广泛报道的情绪香水订阅制的服务，所以这则新闻呢是属于延伸的虚构新闻。你答对了吗？那这也代表说呢，今天的真的新闻呢就是第二则啦，也就是德国确实有大学开设以幸福科学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为主题的课程，这是位于德国的 Catholic University of， 我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字 KU， 它是在2021年起开设的一个 Science of Happiness 课程呢，是结合刚刚有说到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神学还有商业等等多个领域，然后邀请国际学者授课，透过感恩练习、正向心理学等等一些比较科学的方式，帮助学生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情绪管理能力还有心理韧性。课程目标并非保证快乐，而是学习有科学依据的方式来去促进幸福感。我觉得这个相当有趣耶，研究怎么快乐耶，研究怎么幸福，确实有这样子的课程，是真的新闻。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陈世安的歌曲《走心的歌》，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有听众朋友说，好有趣哦，真的有这种课程，真的快乐训练课程，研究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如果有这样子一个课程，你会想要去上上看吗？我是会有兴趣的嘞，因为呢，它是真的配合一些科学根据来引导你，像提升幸福感的一种途径。可能不一定是为了教别人啦，但是为了自己也不错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首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目前看到 AY1 朝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希望今天有带伞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是丁丁所演唱的歌曲《左边》，之前还有于丁密、小情歌以及白安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下午2:15了，这里是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先问你一下，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习惯喝杯水吗？就是呢，我知道之前其实看过一些健康啊、保健啊消息，就是说啊，早上啊起来的时候啊，因为你睡眠时间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流失水分嘛，所以呢早上起来最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喝一杯水。但是现在问题来了，请问你喝的那杯水是温水、冷水还是室温的水？有差的哦，有差。差在什么地方，有差别在什么地方，待会儿会跟你分享。先问一下，请问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习惯喝水吗？然后有喝水的话，你是喝什么温度的水？是冰水、热水还是常温水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E 隧道朝 AY1 在 Havelock Road 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方便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88551003。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

从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孙燕姿所演唱的《我的爱》，之前的叮当我爱他，下午2:2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早上的时候你会有习惯喝一杯水吗？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会，那请问你喝的是冰水还是温水还是常温水呢？有听众说他喝的是阴阳水，我会问说阴阳水是什么？阴阳水它是通常指还没有经充分煮沸的生水还有开水混合起来的，或者是指不同温度，比如说冷水啊温水啊，然后制成的这个水，在中医还有日常生活中，它的定义和健康影响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喝的是阴阳水。再来呢，这位听众说一定是喝一杯温水啊，不过以前听说要在刷牙之前，最近又有人说要用要漱盐水口腔才会干净然后才喝，哪一个才对啊？还有这位听众说是温水，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呢，这位听众他说他会喝一杯热水，就是温度高许多那种。下午好，喝温水，因为刚起床身体都会处在比较温的一个状态下，感觉不太适合喝太冷的水吧。这位听众也说是喝温水，他有这个习惯。以前是喝常温水，现在变成温水了，雨林，45度的，睡冷气房喝45度的水，好温暖啊。你这么一问让我画一只鸡了，为什么你要画一只鸡？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他早上喝的是温水，我以前也是喝常温水比较多，但是我现在有发现喝有一点温度的水会更舒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比较舒服。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你是习惯喝冰水还是热水呢？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这个最新医学期刊的研究帮大家找到了一个答案，冰水和热水无论你选的是哪一个，其实对健康都有正面帮助的，反而是常温水最没有用。这个科学家呢就把肥胖小鼠分成了3组进行12个星期的实验，结果呢非常惊人，喝0度冰水的小鼠们减重了，小鼠的体重增幅狠狠的被压住，掉了将近 30%， 连体脂还有脂肪肝都减少了，因为冰水刺激了他们体内的棕色脂肪，让身体疯狂燃烧脂肪来产生热量。至于喝40度C 的热水，瘦不下来，但是呢，他们变得比较健康。虽然小鼠的体重和脂肪1克都没有少，但抽血的时候发现呢，他们的血脂、肝功能、发炎指数都全面改善。因为热水激活了囤积能量的白色脂肪，让它转化成能提升代谢的健康脂肪。最神奇的就是这两者的幕后推手其实是你的肠道菌群，冰水和热水呢各自在肠道里头养出了不同的好菌，这些细菌呢会发出终极指令，叫脂肪细胞不要再囤积油脂，立刻开始产生代谢。所以呢这个冰热大战啊，没有输家，各取所需。如果你的肠胃很好，然后你又想要控制体重，喝冰水确实可以帮你辅助燃脂脂肪的脂啊。可是如果你的体质是虚寒的，容易拉肚子那种，喝热水则可以帮你改善血脂还有代谢健康。所以看个人体质而言，它不是一个 formula 而已。就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坚信说早上喝冷水比较好，另外一派就说不可以喝冷水对身体不好，喝热水比较好。不是，看你个人体质，如果你肠胃好，然后你又想要控制体质的体重的话，喝冰水。如果你体质虚寒，像我这种哦，喝几天的那个绿茶下来你的手脚就会冰冷那种，那你喝热水，这样子就可以帮你改善这个血脂还有代谢的健康，所以要看情况而定。所以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都喝温水哦，你是这样的体质吗？就是体质偏虚寒。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7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UFM 1003全球首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非常开心这次受邀成为即将上映的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片尾曲《All for You》。这首歌是我自己作曲，并再度和老搭档吴亦伟老师一起作词。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特别被蜘蛛人 Peter Parker 为了解救世界、保护他爱的人，不得不让全世界遗忘的心情所感动。献给所有情感中的成全者，希望可以透过这首歌呢，传达出不只是超级英雄的宿命，也是我们在感情里都曾经有过的遗憾与温柔。只要我们还在唱着那些为了爱付出的牺牲，就永远不会被遗忘。这是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希望你们喜欢。

0: 王思龙的歌曲《爱呀爱呀》，之前还有周兴哲的《All for You》，这也是《蜘蛛人》，也就是《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下午2:3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哇塞方面看到有听众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联想到那个摩托车的场景，我还没有看嘞。你不要跟我讲嘞。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就说，哦，还好他不算太胖，原本以前是喝冰水啦，因为天气热嘛。但是呢，有一次让嘉翁看到，他就讲他，可是他还继续偷偷的喝。有一次呢，又让他看到，他又念了他一下，之后呢，他就一直注意他在喝什么温度的水。久而久之，这听众他就习惯了喝温水。但天气如果太热的话，他就会偶尔不听话啦，因为知道念他、他念他是为了他好，像他爸爸一样，反正他爸不会管我。我觉得老人家大部分都觉得说喝冰水不好啊，但是呢，这个科学研究效果出来是说要看体质，因为喝冰水跟喝热水其实都会在你的身体里头养出不同的菌群，它们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如果你的身体是没有那种像体寒的，你不是偏体寒的那种人哈，那你其实是适合喝常温水或者是就是冷水都 OK 的。但是像我这种，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就 WhatsApp 进来跟我说，雨林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体寒，就是那种身体偏寒冷哦，所以应该是要喝热水，是要喝温水。对，你这种身体，你这种体质呢，就不适合喝冷水了，你就跟我一样，你要乖乖喝温水。你就不要去就是脚痒手痒怎么去喝冷水，就要看体质的。所以因为有很多女生可能她们的体质就还是偏比较寒，那老人家就会觉得说那你喝温水会比较好，就是可是还是要看体质。然后当然你偶尔就是天气非常非常之热的时候，是可以就是犒赏一下自己啦，就是瞬间可以凉下来嘛，对不对？没有办法洗澡的时候喝杯冰水也不错啊。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洪佩瑜的歌曲《不占地方》，之前还有林俊杰、蔡卓妍的《小酒窝》。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就发生在台湾的超市，
4: 台湾
3: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4: 那种包装的啦，
3: 啊，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然后就把那个红色调过去她要的那一盒。
4: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
3: 是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4: 单卖的了，
3: 把什么浪漫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所以内裤有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5: 白色了，
3: 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5: 因为白色容易弄脏，
4: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3: 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4: 哎呦，
5: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的，
3: 蹲下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5: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3: 因为有些女生会比较讲究是同色的，
4: 色
3: 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那件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呢？你知道吗？想要维持身材的女性啊，在选择吃早餐的时候要多注意的三大高卡路里早餐，排名第三，中式早餐里头的炒米粉，就是加午餐肉啊还有蛋，一份就有427卡路里。想要减肥的女性可以避免油炸的配料，多选择一些蔬菜。排名第二，印度式早餐里头的 Roti Prata， 两片就有497卡路里。吃的时候记得不要加超过三茶匙的咖喱，减少脂肪还有胆固醇的摄取。排名第一，马来西亚式早餐里头的 Mi Siam， 一份呢就有694卡路里。 Mi Siam 的汤汁呢还有很多糖和盐，吃的时候记得不要配太多汁，避免摄取过多的热量。这些早餐都非常的美味啊，我们往往难以抗拒。如果你想要享受美食又想要成功瘦身，该怎么办呢？现在有个好方法就能帮你做到。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所有想要成功瘦身的女性体验 Easy Slim 护理，它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护理只需要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不用打针吃药，你的问题部位就可以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独特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和纤细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想要帮助幸运的 UFM1003 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早餐哪个热量最高？ A 沙拉，B Mi Siam，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的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弟弟的歌曲《跳楼机》，之前他的姑姑可能是风太大了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KPE 隧道朝 ECP 在 Apple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ECP 朝张义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国家公园局已经在九个地区展开乌鸦射杀行动，射杀超过500只乌鸦。当局接下来将把计划扩大到五级班让、马林百列和丹纳美拉。公园局今年三月重启乌鸦射杀行动，率先在义顺、玉郎、碧山、克兰芝、榜鹅、三巴旺、淡比尼、大巴窑和雾兰陆续展开。小印度日前上演了惊险一幕，一名孩童突然冲向马路，险些与行驶中的电单车相撞，所幸身后的成人及时拉住，骑士也迅速闪避，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惨剧。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二晚上8:25左右，地点位于小印度吉珍纳路一带。人民行动党前公运议员张任志星期三逝世，享年96岁。他曾担任大巴窑区议员20年，是我国早年公运领袖之一，也是推动成立首家全国职工总会消费合作社超级市场的重要人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张志成的歌曲凌晨三点钟，之前还有周杰伦的爱情废柴。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这首歌曲，而且呢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即将来到新加坡了，2027年1月8号到10号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刚刚还给你听到田馥甄的123，下午3点17分，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礼拜五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的 Hi Friday 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还没有跳起来之前呢，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PR1 朝大市方向，在 BK1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茶余饭后
3: ，Hi Friday。

0: 这是 MP 魔幻力量还有阿信所合唱的天机，之前还有萧亚轩罗志祥的 Wow， 还有张惠妹的 Yes or No。 今天我们的 Hi Friday 这三首你有听得过瘾吗？就是给你动起来的那种感觉，希望下次在 Hi Friday 还听到什么歌曲呢。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哦，好喜欢萧亚轩的舞曲，其实我觉得他抒情歌跟他舞曲他都驾驭的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呢其实他舞蹈也是很好看，就我觉得先就是一些女生他们在跳舞有时候你就会看出就是他就在记舞步，但是呢有一些女生他们跳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很有韵律感，很有韵律感，你看他跳舞的时候就觉得很想学跳舞还是完全不会有，只是觉得漂亮好看而已哦。我就觉得他是那种天生很会跳舞那种感觉，有那种 groove 咯，有就是觉得跳舞很好看，我觉得这是天生的，你就很难很难天生有那种劲，他就是天生有那种劲。然后今天是礼拜五，给你听到这么嗨的一首歌曲，希望你刚刚也跟着一起动起来啊！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呢，已经是茶余饭后，差不多这个时间可以喝杯咖啡啊，来一点下午茶，吃个小点心啊，什么之类。最近有追求吗？如果有追求的朋友记得啊，新民日报去买一下，因为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从现在一直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奖品，奖品包括500元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的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值好礼，现在马上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店或是报章贩卖机购买新民日报，了解更多详情。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7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李荣浩的歌曲，嗯，之前他的陈文飞撤退，下午3:40了。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说，雨林在你下班前，预祝你有一个顺风顺水、美好愉快的周末。看来心情很好哎、欸。我在下班前呢，其实因为现在随便有就坐在我对面，那今天一直都坐在我对面、啊嗯，非常的认真工作中，
1: 不止今天啦，几乎每一天。
0: 老板没有在听啦。
1: 不是讲给老板听的
0: 哦，是啦是啦，相信你啦，他是真的很认真。然后是因为要交班了嘛，然后我其实在交班前我就在刷一个视频，我觉得很好笑，我就要问一下你是怎么理解这个状况的、嗯、因为呢我看到了这个视频，说是一个太太她在跟她的父亲，她就手机语音就跟她讲，爹啊，你等一下去超市的时候啊，你帮我买四个青椒，嗯，如果看到西瓜就买一个。然后你知道她的老公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吗？
1: 他买了一个青椒。
0: 对。
1: 哎、欸，我有看过这个视频，我觉得蛮搞笑的。
0: 对，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老公买了一根青椒呢？然后后来他的老婆就很纳闷，他就回来的时候，他是拿了一根青椒，嗯、他老婆就问他说。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说你如果看到西瓜就买嘛，然后、嗯、所以你为什么只买一个青椒，他说你不是讲过咩，然后他就重播他那个语音给他听。然后听了那个语音再听一遍，他的老婆是说，如果你去超市去买四个青椒，如果你看到西瓜就买一个，嗯，
1: 所以老公他看到了西瓜对，就买一个青椒。
0: 对哦，我看到了西瓜，所以我买一个了。释放野性，把脚脱掉，脱掉，把脚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此刻。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路况 ，KPE 隧道往 ECP 在 Apple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天气方面，气象署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天一整天都会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UFM

0: Happy Friday， 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2: 我是乐轩。
0: 今天星期五，待会儿沈佳也会加入我，大概五点就出发的时间左右了哈。嗯，
1: 终于人齐了。
0: Friday，Friday，Friday，yeah， 我们可以开一桌麻将了 ，OK 啊，就三缺一了，所以待会儿我就不用玩了，我听就可以了。哎，那个我要讲什么？算了，想要再跟你们讲，来先看一下今天的那个《新民日报》，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新民日报》今天的头版。这几则新闻你想吃哪个瓜，我觉得今天有点难选，但是我大概知道大家要选什么啦，就蛮搞笑的，对。 OK 啊，第一个，世界杯无定律，预示西班牙会夺冠。 OK 这个是世界杯的。第二个头条很大很大了，轰动一时的五国金牌妈咪孟娜病逝。然后反正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开冠以后传奇人物的
1: 孟，在那个，
0: 所以现在是最大版的，最大版的。对，第三则，在巴厘岛涉嫌杀女友藏腐尸，施城男还带新欢过夜。第四条，那就是攻击私造车司机杨乘客判罪名成立。第五条，五级搬让祖屋两楼层火患，青年社纵火被调查。 OK， 五个选一个，再重复一下，就是轰动一时五国金牌妈咪孟娜病逝，最大条。第二条那个世界杯的，第三条是施城男就是涉嫌在巴厘岛杀女友藏腐尸还带新欢过夜。第四则，攻击私造车司机杨乘客判罪名成立。然后第五则，两楼层火患，青年社纵火被调查。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可以选的嘛，因为类型接近了，对。
1: 嗯，就是一些社会性新闻。
0: 我猜你们会选，
1: 不要猜，
0: 不要猜啊，不要猜啊。88551013，要是哪一个瓜，请表态。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爱等想了你六次，之前是 Jolene 的 Mr. Q。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其实虽然它是社会新闻哦，可是可能大家觉得说啊，真的这种社会新闻哦，通常都是这上了年纪的人才喜欢了。其实不是嘞，其实在很多我那个年轻的朋友给我介绍，很多那些所谓的 podcast 啊，或是那种网络上的视频节目啊，很多年轻人哦，专门讲这种所谓的奇案啊，或者就是一些还没有破的案啊，或者当年那个所谓的一些社会案件之类的。原来在年轻人当中是蛮喜欢看这些，
2: 主要他们可能讲的就是很生动这样。然后营造整个氛围，就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哟，好像有种
0: 对
2: 感觉。
0: 我很奇妙，可能大家跟我一样不知道，因为我们看我看看《新民日报》都是我们可能哥哥姐姐、安哥安弟喜欢看的新闻啦、啊。可是这类新闻哦，其实在现在年轻人的社交媒体当中哦，其实也是有一条血路的，很多人喜欢听这类的故事的嘞。你不是年轻人 ，OK？
3: 我是。
0: 今天我们就选了听众想要听的，以些微。多一点点的票数战胜另外一则的，那就是当年五国金牌妈咪孟娜遭神秘人啊，当是说因为她那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当然就是她病逝啦，金牌妈咪孟娜病逝啦。其实我上去Facebook 也好，或是Instagram 也好，有看到一些新闻网站之类的，下面真的蛮多人留言的嘞。然后有一些你也就说知道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当年其实他也发生了跟那个电影里面的剧情差不多一样的。OK， 其实许孟娜呢，当年46岁是

0: 业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妈咪，旗下拥有众多当红的舞女，经常为舞女解决困难，就很像电影情节一样，所以她有“舞女金大班”的称号。然后，在1994年的10月15号晚上7点半左右呢，当时在加东的珍珠大厦2楼的电梯大厅呢，就发生了轰动全岛的枪击案，中枪的就是她，当年金牌妈咪许梦娜，她的原名是许思珍，然后她这个因为当时被开枪导致他终身坐轮椅度过，前天因为肾衰竭在家里离世，享受80岁。所以今天新闻日报的头条是这个新闻，也访问了一些前资深记者，然后讲当时的那个情况，也说了当年的读者就爆料那个情况是如何，还有最近他的那个生活情况是如何了，所以他是住在哪里一带等等的啦。然后据说他其实是一个虽然他就是没有从事任何行业，就在家里当那个不是家庭主妇，当普通的主妇啦。据说他那个佣人好像说他其实是雇主的为人还是非常善良的。Okay, 平时还是喜欢逛街啊之类的东西。他有一对子女，养子养女，感情深厚。Okay, 然后那个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刚刚不是说到发生这个枪击吗？1994年10月15号嘛，
1: 32年前。
0: 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凶手的动机跟身份仍然是一个大问号。当然很多人就猜测了，你看电影情节也有啦，可能是金牌妈咪当时在夜场得罪的人，
1: 得罪一些可能黑社会还是什么之类的，
0: 不知道谁了。据说当时在干案之后呢，这个枪手立刻就逃离了现场，然后许梦娜身上的财物3000元现金原封不动，因此绝对不是为钱而来的。当年他受访的时候说他不知道枪手是谁，他说他没有仇人，不知道谁要对他下手，所以事隔将近32年依旧无人因当年这起枪击案被逮捕。
1: 哇，很难想象就是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就是犯罪分子竟然过了那么多年都还没有找到。
0: 当然啦，我们也不是说百，就是不能说这个全部都是那种100%的破案了。罪案虽少仍需警惕，然后破案虽高仍有悬案啦，还是有一些的。
1: 虽然说我对这位金牌妈咪不是很熟悉，
0: 当然啦，
1: 但是
0: 你还没有出事，
1: 对，
0: 投胎投两次你还没有出事。
1: 但是呢，就是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就还蛮心疼他的，
0: 他真的很像电影情节嘞。
1: 而且他在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正当红的时候，就因为发生这件事情，变成说他只能够坐在轮椅上，他不能够再跳舞这样子。
0: 不过令人就感到稍微安慰，就是呢，虽然他这个身体因为受肾病的影响嘛，对，长期要服药之类的，可是那个我看一下是。帮佣菲律宾籍的看护帮佣说，其实他还是过得很日常的，他平时喜欢美食，有逛街，还有买化妆品，虽然要坐轮椅，可是还是喜欢出门，还是有享受他的生活，
2: 所以他还是很乐观的。
0: 对，他最后走的时候还是有在爱的包围，像他那个养子养女的话，每周都会跟他聚在一起这样子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所谓的悬案啦。以前没有天眼比较难破案，对。
1: 以前CCTV比较少。
0: 不是，没我那个年代可能。我不知道那个年代好像没有。
1: 我不大确定。
0: 46年前嘞。
1: 32。
0: 我看一下啊。46岁对。32年前。我跟你讲变化很快，一直到了后面这几年它的变化快到你忘记以前什么样子了。你看以前我们电话那也是这个样子的。以前我刚刚进来社会工作的时候我还用传呼机的嘞。对，你不知道什么叫传呼机是吧？
1: BB call?
0: 对。有了。老灵魂的有的。
1: 但是我没用过
2: 哦。他在炫耀哦。
0: 我还记得我 BB call 的号码嘞。
1: 念一下念一下。
0: 好像95752000好像是。
2: 啊，这么短的、
0: 我忘记了，可能少一个号码了，大概啦。好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详细，可以买一份今天的《新民日报》。不知道那个时候，可能要有一定的年纪才知道了。大概可能40-50岁，不过你要常常去跑夜店才知道，不是夜店，就是
2: 舞厅、
0: 夜总会才知道。不过他真的是一个，就是从电影里面走出来的一个情节跟故事。
1: 我觉得他的整个生活态度还有他人生就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敬佩。
0: 而且你知道吗，再补一点报道， 他当时不是被枪击了之后吗？他出院之后呢，有回到夜总会当妈妈桑，当到晚年嘞。
1: 哦，就当到退休这样子。
2: 所以他继续工作。
0: 对，他坐轮椅在夜场里面工作。哦，对，就是他疗养三年之后呢，重返五国夜总会，然后呢，坐着轮椅
2: 坐到他退休。
0: 对，一个严格上来讲来讲，一直到晚年嘞。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来的。好了，详情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新闻日报啦。这是我唯一想到比较接近那个场景的歌曲了，不好意思各位。本来我是要选一首歌叫雷蒙娜的，会太夸张了。

0: 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前的第二条车道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5: 要问一下他们，我们刚刚吃那个瓜 OK 吗？各位有没有太不合你们的口味？
6: 不会啊，
5: 你不准的，我讲什么你就讲好了，对，又不是问你。

0: 薛之谦的一半，之前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It'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5: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4: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5: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是一个世界杯小瓜，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我在新民日报看到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来临的星期天跟星期一的凌晨就是季殿军跟冠亚军的争比赛嘛，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周末。
0: 因为所以呢，星期天的凌晨，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呢，那就是法国对英格兰，然后呢争第三、第四啦，然后呢。星期天的半夜就星期一的凌晨啊，那个就是我们的阿根廷对垒
1: 西班牙
0: 来争夺冠军了。其实我每次都跟大家讲世界杯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只是蹭热度而已哈，就我绝对不是一个球迷来的。
1: 你现在已经可以算合格的啦。
0: 也不算，不算。我第一次我玩过一次足球嘞，我记得
1: 玩过，
0: 在中学的时候。
1: 你说踢足球啊？
0: 对，他们不够人，所以叫我下去，哇，下来下来下来。
2: 哦，你是候补啊？
0: 没有，我就刚好坐在那个我们学校在操场的看台这样子，然后就往下看，他们就说不够人叫我去嘛。然后我一下去之后呢，球一过来我就用手接住。
1: 哈，你以前小时候你不知道说，
0: 因为我是打篮球的，所以球来我就自然而然就接着，他们就叫我下场队。
1: 那你很适合当那个守门员啊，球一来就接，球一来就接。
0: 那我又怕圆滚滚的扑不到，要手长脚长才扑不到，我扑不到这些，反正就是啊 ，OK。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说我不是球迷啊，这次来讲是凑热闹啊。但我会看阿根廷啦，因为不小心跟阿根廷，我希望可以亲眼见证梅西封神。玩笑人的感觉啦，而且是这次就是今天我在跟我的那个健身教练讲了四个东西的时候，我讲说，哎呀，其实是真的是这个，昨天也讲了，是世纪之战很有意义的，很多很多东西交叉穿插在里头的。
1: 就昨天有讲到说跟那一个，
0: 对，然后你也看到很多学校也做了这个做调查，我们昨天也讲了吧，今天早上也讲了，对不对？这个大家看的都是冠军赛嘛，对，我就说第三跟第四踢来做么嘞？除了卖票跟 sponsor 之外啦。除了卖票跟 sponsor 之外，
1: 他们也要争一个名誉啊！
0: 没有要争，
1: 真的、啊。他，
0: 你看，因为
1: 他们的目标是只有冠军啊。
0: 不是，你看我有想到这个问题，我想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呢？结果就今天看到新民日报这边就写了，在半决赛分别不敌西班牙跟阿根廷之后呢，法国跟英格兰将在本地时间后天清晨五点迎来季殿赛。但有消息指，双方对这场战争都战意缺缺，就不。我随便想踢啊！据说法国在经历漫长的赛程之后呢，被西班牙横扫的失望情绪非常的强烈，甚至于全队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要去对这个第三名英格兰了。目前已经传出有不少法国球员已经想着要远离美国，提前计划提前结束比赛呢去度假了，因为他们
1: 啊就觉得他们要直接弃赛啊。
0: 目前传没有有些球员就想不要踢了啊，然后是英格兰主帅呢也直言。英格兰球员没有人要踢这场比赛的，法国球员也一样啊。我们都想踢的是决赛，所有人到世界杯都是为了冠军。But 现实是如此，我们会以职业的态度来对待这场比赛啦。那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然这次因为这样的关系哈，当然除了那个热度没有这么强，因为你它牵涉到很多商家、很多赞助、很多转播权、外围之类的东西。
1: 但是我不理解耶，就是
0: 我理解嘞。
1: 没有啊，就是你没有 OK， 当然你进不了就是冠亚军的那个就是比赛啦。可是第三跟第四名，你第三名是季军吗？你还是会想要争一个荣誉的吗？
0: 没有，
1: 不会吗？
0: 没有，我不知道啦，我是不会去记第三啊，没否世界杯啦，都是冠军的吗？第三、第四，当然，据说。我不是专家啊，据说他如果拿第三名跟第四名的话，在下一届的小组分赛的话，那个优先权什么还是有不一样的，就你可能还是会掌握一些优势的啦，
1: 就第三名还是会比第四名更有优势啦。
0: 对对对，据说啦，我是看到这个新闻啦，
1: 那很好啊，
0: $200万啊，可能那$200万就对他们来讲不怎么样了。 OK，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我觉得可以理解啦，一般的民众你看像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看第三、第四，就这次，
1: 确实，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说有点抱歉，就是身边可能很多的人都觉得哇，就是哇，阿根廷啊，就是要看决赛，好像很少人会去关注到第三跟第四名的比赛，
0: 哎，但是可能有人可能就是还是会支持他们的球员呐、
1: 啊，是啦是啦，
0: 可是因为我是站在除了这个观赏度的角度跟他们的意愿的角度，然后有的时候也看到球员，因为你踢多一场，你受伤的各方面来讲就。打嘛，所以我就我拼命干嘛？第三名有两百万，
1: 你还是有一个第三名的荣誉。
2: 对呀、啊，
0: 没有人会记得第三名的。
1: 是我太肤浅了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讲的比较实际一点。站在体育的世界来讲，我们必须要有体育竞赛精神嘛，所以我们还是会踢的啦之类的。所以就是说很多年以前只叫他们，已经叫他们删除第三第四名了。对，可是因为 FIFA 要直播前，所以还是要保持。
1: 哦，就主办方。
0: 对，你问听众谁会看第三第四名那场比赛。
1: 可是如果OK， 主办方他们希望可能比如说卖门票也好，收视率也好，
0: 对。
1: 可是如果没有人看的话，那他做这个也没意义啊。但是表示还是有人看的嘛。
2: 他办多一场就赚多一场的钱吗？
1: 会吗？
2: 不管人多人少。
1: 可是如果没有人看的话，他会赚钱吗？
0: 没有人看，有人可能是还是我黑鱼啊。没有鱼，没有没有
1: 没鱼虾也好，
0: 没下鱼也好，没鱼虾也好，
2: 听不懂。
0: OK， 我只是好奇啦，因为我自己开始就是投入，我想说，哎，对哦，你看学校每一个只是排礼拜天的，没有人排礼拜六的，哦，你知道意思吧？
1: 哦，明白明白。
0: 所以说你不组织他们回来看礼拜天晚上那个，然后哎，礼拜六晚上那个，礼拜天他们可以回去家里休息嘛？没有嘛，对。然后因为我今天也收到我们内部的一个 email 啦，我们礼拜一也是有受到调整啦，你知道吗？
1: 是我有点上班，虽然说我们值班没有影响啦，
0: 大家都。把全部放在冠亚基金吗？所以我这个时候我每天都在想一些有的，我就想说到底季殿军的心情会是如何的。
1: 不能这样说，如果就是如果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嘛，刚好决赛就是在星期一的清晨嘛，
0: 三点，
1: 对。但是如果说今天的那个第三名跟第四名的比赛是在星期天的清晨，搞不好可能星期一其他的学校也是会有些做法，只是刚好要么就落在礼拜六嘛，像说得过去吗？
0: 说不太看可能。
2: 没有被说服到哦。
0: 还可以争金靴奖跟其他荣誉啊，可是来来回就那一两个人嘛，感觉上。All will only focus on finals 啦， who cares about third and fourth place？
1: 不要这样子勒。
0: 没有，就讲那个法国人跟英国人会看啦、啊、对。我和黑啊好 ,OK, 好，感谢啊。
1: 不是我和黑嘛好咩
0: 啊，我记得是啊。
1: 哦、oh.
0: anyway.他说他们都派候补圈上来练习哦，你要看他们练习吗？

0: 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 P-Squar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PIE 网大势在 BKE 之后有汽车抛锚， SLE 网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我觉得主要问题出现在心态上啊，不管法国还是英国，他们都曾经拿过世界冠军嘛，所以他们只要拿冠军，没拿冠军对他们而言就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嘛。如果是其他的国家，比方说像佛得角，他们踢进半决赛输掉的话，他们第三第四名他们也会去争取的嘛，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排到这么高的排位嘛。所以如果是佛得角踢进第三第四名，我相信很多观众也会很想要看嘛。
3: 是是是，我想看，
2: 大家都只想看冠军啊，可是对于参与的国家是谁也很关键啊。那种从来没听过的国家突然间踢第三第四名，他们那国家也会很兴奋嘛，然后观众可能也会有兴趣看的、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3: 可以可以，
4: 这位哥哥讲得很好哎、欸。
3: 我每次我已经御用评论员，
4: 御用评论员，
3: 对，
4: 我给他数个名字啊。
3: 好了，我们聊太多，聊聊一下，突然间，哎、欸，今天写诗要什么？来，乐轩，今天的题目由你来发，
5: 好，
3: 发一个题目，
5: 今天的题目是，
3: 你随便讲一个，
5: 随便讲一个，
3: 五。
4: 四，
5: 等一下，我想不了。星期五秒，
4: 就叫随便怎么样？
5: 随便，
3: 太
5: 青菜，
3: 太随便。无鱼虾也好，
4: 哎、
3: 欸、，OK 好，
4: 无鱼虾也好，
5: 好难哦。
3: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5: 我大概可以从字面意思得到那个意思
3: 啊。他的意思就是无鱼虾也好，
5: 明白了。
4: 就是如果你没有 A， 但是得到 B 了也不错
3: 啊、
5: 明白。
3: 无吗？
5: 无虾，
4: 无虎虾，
3: 就是退而求其次。
4: 就你可能得不到冠军，但是哎、欸、有亚军也不错这样的感觉。
3: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无鱼和河马。
5: 怎么你每次题目都不一样的？
3: 无
4: 鱼，无虎，无虎。薄荷
5: 没有，是不要虾还是不要鱼？没有
4: 没有
3: 鱼虾也好。
5: 薄荷黑马后
3: 啊，薄荷黑马后。OK 啊，今天的题目就是
4: 薄荷黑马。
5: 到底是薄荷还是薄黑？
3: 就是无鱼虾也好。来，退而求其次，或者叫聊，或者是聊胜于无啦。
4: 三句诗哦。
3: 无鱼虾也好是我们题目。

0: 我以为是汤令山呢。哦，不过这首歌很红咯。
1: 对，
0: 它是 Todd Barry Indie Company 的一半一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组合吗？
2: 哈，是组合来的吗？我以为一个人唱的。
0: 可是他 Come Top
1: 应该是两个人吧？
0: 应该是两个人啦。
2: 可是我只听到一个人的声音，
0: 是吧？OK， 好，等一下我去查一下，你们不要一直给我问题，一直考我。对，所以刚刚我们放那个题目之后呢，就有听众讲说，到底是我和黑啊，后还是我和啊？
3: 老大，老大，应该是无虾鱼也好，就是无黑和啊后，因为虾比较贵嘛，比较难找，鱼是可以找得到，所以是无。
1: 虽然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是某湖黑嘛，因为虾确实是比较贵的，但是
0: 没有人，对我来讲鱼比较贵的
2: 啊，嗯，可能你吃的是比较阿达斯的鱼，
0: 因为我觉得鱼可以吃到很贵，
1: 确实
0: 虾你没有办法
1: 吃很贵啊，搞不好
2: 龙虾
0: 可以，但是哦龙虾了，但是龙虾再怎么贵，我觉得还是鱼贵，
1: 哦是吗？
0: 我的心目当中啦、嗯，
1: 但是我印象中，就是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确实有学过，就是无鱼虾也好、嗯。然后我刚才在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早报他们曾经也有就是他们的一个专栏啦，就写说福建人说无鱼虾也好，所以应该是这个，而且在
0: 跟那凭一个投诉的一个标题，你就确定。它是事实啊
1: 没有，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可能也是来自方言嘛，所以我就查到就是台湾的台语的字典啊、
0: 哦、
1: 他们就写、
0: 哦、okay,
1: 无鱼虾嘛好这样子的意思、哦、无鱼虾嘛好，
0: 所以不管是薄荷黑马后还是薄荷胡马后，
1: 反正就是一样的意思，
0: 对，一样就是 退而求其次，好吧 OK 退而哎呦 is no fish prawn also good 啦，薄荷啦 ，OK 啊，好啦，我们哎、欸，
1: 我们在写诗，不是要辩论，
0: 写诗，
4: 薄荷
0: ，OK， 来，
5: 不能参与 Joseph Us， 但是可以参与点一首歌，那也好，
1: 我要点歌
0: 啊，我要点歌啊，薄荷黑啊，好啊，对啊 ，OK， 来，薄荷黑啊是马来西亚的说法 ，OK。银色的奖杯没有比金色的美、oh. 可是比铜色的好看。哇、
1: 钱多财多没有绝对的数额，鱼好虾坏也是因人而异，不要忽略钱财跟鱼虾的不同。
0: OK、啊、大家还在跟我们无鱼还是无虾不可考究啊，都有可能。In this context, fish is the better option. OK， 鱼比较贵嘛。好，各位解释啊，不要再争论了。
4: 我听我妈妈说，她说啊，薄荷黑啊厚。可是我也是觉得说，应该是虾比较贵过鱼。And 哈、你们讲这样多方言，你说你们的口答啊没有到吗？
0: 我们讲的是同一句。
1: 对。
0: 你不要这样诬赖我们，
1: 我们没有连续一直讲哦，
0: 你这样会害我们的哦。我们讲的只有一句而已哦，顶多两句，
1: 就是那个倒反过来的。
0: 对，但是谢谢你的提醒，可能够大到了，我还是不要讲了。但是请大家认真的写诗，
1: 嗯，认真写诗。
0: 谢谢你的提醒哦，你真的是哦，为我着想。
1: 这位听众写：没有富丽堂皇的屋子，但有孝顺爱我的孩子陪我走完这一辈子。
2: 哦，好温馨。
0: 温馨是温馨，可是你还没有走完吗？就是你陪我走完这一场，好像最后一句话的，陪我过日，陪我 ，OK， 哇了，对，好，继续加油，来，我对你们有信心啊，88551013，今天的题目就是无鱼虾也好，或者是
1: 无虾鱼也好，
0: 反正它的意思就是退而求其次。加油，各位，对你们有信心。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7: 就放在台湾的超市，
0: 台湾
7: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8: 那包装的啦、
7: 啊哦、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啊、然后就把那个红色掉过去她要的那盒，
8: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
7: 是
8: 不 是
7: 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8: 单卖的了，
7: 把什么浪漫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9: 白色了，
7: 嗯，因为你常去看吧 蕾舞蹈。
9: 因为白色容易弄脏，
8: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7: 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8: 哎呦，
9: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的。
7: 蹲下来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9: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10: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7: 对，有些女生啊、会比较讲究是一种。红色的，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哪一件了。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1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1: 这么方便？
1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1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3: 什么意思？
1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5: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16: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17: 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
18: 如果再苦把我忘掉，
0: 购票详情跟我们要。
18: 真的，
0: 1月3号晚上8点，巫启贤
1: 就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0: 对，宴会厅啊，这样
1: 差点讲错。
0: 每
10: 三句话，
1: 一首诗，
6: 把生活写成诗。
0: 各位，经过我们是一边在做事哦，一边在密集讨论到底是鱼还是虾哦。我觉得这个听众讲的是有道理的，对。写成诗，好，谢谢你。就是站在钓鱼的角度来看的，钓不到鱼，可是钓到虾，所以其实是从够不够吃跟那个大小的来比较的。
1: 而且我刚才讲，我查字典嘛，它的解释确实是讲哦，抓不到鱼，抓到虾子也好。
0: 对，所以不是比贵的，而是比大小够不够吃之类的。OK。所以是
2: 我们太肤浅了。
0: 所以我是对的，我会开始讲我喝黑啊后嘛，你们要纠正我。谁纠正我了？站出来！
1: 没事啦，都对都对，大家都对。
0: 你看一个酒席哦，鱼还是虾比较有台面？鱼嘛。OK 啊、好了，各位，我们来写诗，写诗。
1: 这位姐姐说：“嫁不了我爱的人，娶了个爱我的人，我想也还好。
0: 无肉菜也好，无汤豆也好，只要三餐能温饱。
1: 无虾鱼也好，无鱼虾也好，有鱼有虾会更好。
0: 没有。”没得听放映的广播，华语也好，他的两句我帮他加一句 UFM 103最好
1: 哇，这个我喜欢耶、
0: 喜欢，我鬼了，我才不会选他嘞，我才不会选我自己的一个这样狗腿的东西、不，我是说我自己狗腿。对，还有没有
1: 无鱼虾也好，无虾江鱼仔也行。
0: 还有没有，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你念的，所以你继续念吧。
1: OK，
0: 差不多了，好像
1: 哦，好像是，对对对，
0: 完蛋了，我们因为花太多时间在辩论到底是鱼还是虾，所以导致大家，所以我们延长一点点时间了，好不好？所以大家继续来写。虽然我没捞到惊天动地的大鱼，但有你这只笨手笨脚的大头虾，这辈子就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吧。他讲的是伴侣啦。
1: 对对对，大鱼嘛，就是捞到一条金龟婿这样的概念。
0: 对，好，大家我们再给他点时间，新闻之后我们再选出优胜者来制作图卡。今天的题目就是无鱼虾也好，意思就是退而求其次，
1: 抓不到鱼，抓到虾也不错。
0: 你看，害我们都不敢讲了，讲多一次可以吗？
6: 无鱼虾嘛吼。
19: 三句话，
1: 一首诗，
19: 把生活写成诗。
0: 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啦？因为有个听众讲什么？我们讲足球是吧？
2: 对，
1: 对对对，就那个
2: 季军。
20: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几个路段都是有汽车抛锚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Annual Avenue 之后， KPE 隧道往 ECP 在 Sims Avenue 的出口处，还有 KPE 隧道往 TPE 在 Bali Road 的 Bali Road East 之后，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9: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说，今天一整天都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2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2: 现在的时间是
19: 5:00。
23: 你要我怎么说？
0: 继续加油，我们还是开放的哦。希望报案之前，你都可以把你的诗作传过来。惠子小妹妹啊，她是以前的 X 实习生，现在是 free labor。

0: 没有，他来学习的，他又要做兼职的。嗯，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地铁网络的整体可靠度进一步的改善了，截至6月份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连续三个月上升，其中南北线的进步最明显。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公布了最新的地铁可靠度的数据，根据过去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据，截至6月地铁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增加到250万公里，高过截至5月的235万公里，意味着平均每行驶250万公里才发生一起导致列车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这是地铁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连续三个月上升，并连续三个月都维持在200万公里以上。国家艺术理事会跟评价集团今天宣布一项为期三年的合作计划，携手推广新加坡的音乐。按合作协议，全岛159家评价超市每天将会播放本地音乐人的作品，打造一个大规模连续不断的本地音乐的公共推广平台。这个合作项目属于国家艺理会 Play SG Music 活动的延伸，目的是要让新加坡的本地创作的音乐融入大众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日常空间。法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天气预警之后，滨海阿尔卑斯省部分地区遭到强雷暴和冰雹袭击，席卷多地的强雷暴导致了53000多户的家庭断电。路透社报道，受停电主要影响的是法国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大区跟西南部的新阿基坦大区。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好了，截止了。吴瑜现在好，你选一个吧。原来有不错的，应该有不错的了哈。嗯，不要写103那个哦。OK， 那是我自己加的，不好意思。然后我要讲什么？你们哦，嗯，哪一个人？就是我刚才 Xavier 有跟我讲到，看这几天一直有人每一天都问，哎，问拉拉嘞，问拉拉嘞。
1: 你们爱上拉拉了，对不对？
0: 对，可是拉拉只会出现在星期一跟二，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的 AI 时间，就非人类时间跟非人类考完是在星期一跟二的4:40左右的时候。本来他是一连五天的、啊，可能给你们干掉一个。对，本来要取消这个单元的，
1: 原本是五天，然后变成三天，就变成两天，
0: 本来要变成一天的。
1: 这样你们现在要增加了吗？
0: 后来我一直于心不忍，所以一直后来就变成这样子了，而且做了40几集了。哦，对，
1: 如果你们想要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 Podcast 去收听。
0: 对，要支持一下、哦、各位。那个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像我今天有跟朋友聊到，就是他也想让他的那个家里的长辈，就是常常尝试一下跟 AI 的那个聊天对话。
1: 嗯，因为现在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孤独嘛，但是你在跟这个 AI 聊天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有一个人说话，他的那个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对，因为像我刚今天看到那品冠的贴文，品冠他住在台湾嘛、嗯，然后那个歌手品冠，那门没锁的那个品冠啊，然后呢，
1: 门没锁
0: 那个他就说到他最近回去马来西亚陪他的父母，因为他的孩子好像跟他太太他们去夏令营之类的、哦、那种 camp 啊之类的，所以他说啊有时间我就回家陪爸爸妈妈，做了好像做了几件事情，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教会他们用 AI 来对话之类的。哦、他说他爸爸妈妈每天就会问他说：“请问鸡肉不？请问最好吃的那个猪肉粥在哪里？请问那个
2: 哇很可爱耶，
1: 每天
0: 都问吃的。然后他说他爸爸最近问了一个问题，品冠说他爸爸最近问了一个问题 AI， 他就问
2: 品冠在哪里？
0: 不是，他说请问我儿子一年回来4次看我算不算孝顺？
1: 然后 AI 怎么回答、
0: 啊、？AI 说算了啦，算不错的啦，对。
1: 哦、okay, ，因为还好没有讲不孝顺。
0: 看他的模型要看哪个国家，有的地方很大哦，其实他们可能一年都回不到一次，嗯、所以你回去试试可能是 OK 的。
1: 哦，明白。
0: 对，然后我就有朋友一直问我说：“哎呀啦，你的 AI 什么什么什么哪一个 app 啊之类的、啊？”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啊、哦，反正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去，因为是乐轩剪的，
1: 对，
0: 怎么说也剪了40多集了哈，
2: 是的，
0: 对，所以剪的最后期越剪越好了，所以大家那个可以跟我们要一下链接去 follow 一下，然后如果你在 Spotify 听的话，你还可以打那个5颗星的那个评，现在只有7个人给5颗星而已，非常之凄惨的一个数字，对，
2: 而且其中一个人是我，
1: 原来如此、
0: 啊，其中一个人好像是我。
2: 就5个人，
0: 对，所以那个，哎，我讲嘛啊，所以大家来跟我要一个链接，然后去 Spotify， 你就可以点着那个非人类了。哎哦，对，我要讲嘛，我讲的，对不起，对啊，我们很快就是发展。为什么我跟我朋友，然后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想叫他的家里的长辈用这个嘛，我就跟他说，我说用 AI 没有问题，可是有几个你要注意的事情。
2: 哦，什么事情？
0: 就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的。就比如说你要跟他讲说你不要编，你要告诉我事实、不知道说不知道这些 prompt 这些东西啊、我说你叫他听，其实我们的那个非人类时间里面都有很多很多提示，就是在使用 AI 的时候，
1: 对 我记得有一集有讲到就是不同哲学的那一种问的方式，对，所以如果你错过了的话，就是可以到 podcast 去听一下，跟我们要链接88551003。
0: 对，尤其是在进入 AI 时代，要如何真正的好好的利用这个工具跟他协作的话，我们里面准备了至少40几个题目，都是跟使用 AI 还有跟 AI 对话等等的一些有关的一些内容啦、如果你错过的话，可以要链接顺便去
2: 支持一下，
0: 叫什么走过什么
1: 走过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不是啊？
2: 哦，说加入
1: 什么了？
0: 你说韩红奖，韩红奖呢？
1: 韩红奖啊，
2: 走个
1: 面儿，
0: 走个面儿，给个 star。等下回来我们今天的Joseph Us， 今天是 Josephine 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好，要链接88551003，去走个面啊，去听一下。

曹哥的 Superwoman 之前是汤尼的蔡健雅的出走，这时候到了 Josepha 的时间了，还是要跟大家说说，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扰已久的一些念头，或者就是人际关系啊、亲子关系啊、邻居关系啊、公司同事的关系都可以哈，都可以把问题传过来，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男的就叫 Joseph， 你就叫 Josephine。在我们值班的时候呢，透过中英文文字传过来，当然如果你要自己录音的话也是欢迎的啊，号码就是885100003。

0: 好，来听听看今天 Josephine 的一个问题。
1: 我今年32岁，已婚。最近和朋友们、同事们讨论关于 career progression 的问题。他们大约29到35岁，有些单身，有些已婚，有小朋友了。他们都说他们在工作上没有野心，可以随波逐流。他们觉得生活比工作重要。这样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错，没有什么压力。但我觉得这样好像少了什么热忱。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工作，难道不怕自己如果被解雇或没工作时少了什么动力吗？我想请问，工作或事业上有野心是不好的吗？当然没有绝对的对错，就是想就这个话题听听各位听众有什么不同的角度和看法。 Joseph Ask
0: 各位，在评论之前先给我解释一下，我大概理解 Josephine 他的这个问题的那个整个的含义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当你发觉你周围的人都觉得生活比较重要的时候，工作上没有野心，随波逐流的时候，可是你自己却不是那么想，你觉得说我花那么多时间，我那么多时间都在工作上的话，我其实在工作上是有冲劲，是有野心的。
2: 嗯，
0: 我会不会是一个怪胎啊？因为我周围的人都不是这样想嘞。我会不会是一个可能他们所谓眼中的工作狂，或是不重视生活的人？我会不会把我的生活重心摆错了？就是你觉得你的某一些价值观跟你周围的人不一样了。是不是我还活在传统的社会当中，就传统的一些价值观当中，所以他就问出这个问题来。
3: 老大，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感觉就是你是亲身经历是吗？
0: 因为我50多岁了嘛，所以我大概知道，而且我对工作是有热忱的嘛。
3: 嗯，
0: 所以但是我周围的还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是还好的。可是因为到了你们到了 Xavier， 可能到嘉怡或者到乐轩你们这个世代的话，他有经历的，虽然几年，可是他转变是蛮大的。
2: 嗯，
0: 从疫情之后，或是从那个、AI 化各之后，那个工作的那个所谓的、
4: 模式
0: 或是占比或是定位，他真的是有一点在调整过程当中了。
2: 嗯，
0: 所以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变，所以我了解他的东西，我了解他的问题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不用来那个就是不要以误会以为他说你们这些没有野心、没有工作人士就是不好的啊。他反而是问自己嘞，我这样的价值观是不是我没有看透啊？
4: 或者是说跟这个时代已经脱钩这样的感觉？
0: 嗯，对，类似这种感觉。
4: 但我也想，这个问题会很严重吗？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跟你身边的人的那个价值观都不一样的时候，
0: 严重，我发觉全部人喜欢看那部电影，我觉得不好看，然后我发觉大家都喜欢做过之后，
3: 那你就很特别啊。
0: 不，我可以这样自己 EQ 安慰自己很特别，可是你会怕的。你怕自己会不会孤芳自赏、过度清高、不明就里的活下去那种感觉？
2: 嗯，
0: 偶尔会闪过啦。虽然他不是很致命，可是我了解，就是有一个啊奇怪的感觉。
4: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不是一个怪胎或什么之类的？
0: 当然没有严重到这个样子啦。
3: 就感觉为什么我会喜欢这种有这种非主流的一些想法？
0: 对，我为什么这样有野心？我为什么我其实像这样子的朋友，像周春这样的朋友哦，如果别人哦给他一个字啊，你这个工作狂哦，其实他会很恨的。
2: 哦，
0: 他会觉得我很多时间都在工作上面吗？这份花很多时间过的那个日那个这个部分哦，不是应该有冲劲、有企图吗？
2: 嗯，
0: 可是大家好像就是随波逐流这样的感觉，这是我对他的问题的理解啦。
3: 嗯，
0: 没事，大家消化一下，我们进资讯会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听到什么蛛丝马迹，或者你什么要补充说说你的想法的。他没有觉得自己不好，也没有觉得地方好不好，只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可以诉说你自己的可能心路历程。
5: UFM 1003路况情报。
6: SLE 往 BKE 在 Albert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BKE 往 Woodland 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7: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 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8: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9: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8: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9: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8: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等下可以问问他们的心态啦。所以我先问一下你们吧。
1: 嗯，
0: 沈佳宜觉得你对 Josephine 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啦，也不是说困扰啦。
2: 其实我觉得我也常面对，就是面对他这样子的一个困、哦、不是困境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嗯、就是身边的朋友会觉得说
0: 这样卖命怎么，
2: 对，
0: 这样拼命怎么，
2: 就觉得说哎呀，工作就是为了要赚钱，为什么要就是把热忱和工作掺杂在一起，就觉得说没有必要。
1: 嗯，
0: 我这个是跟有一大部分听众他们是这样想法，我这个跟他们不一样。对、嗯、我跟你讲，
2: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做这个东西让我开心，然后同时也有一种所谓的酬劳，
0: 嗯，
2: 也不错嘛。对，但是很多人都会就是可能觉得说、
3: 嗯、可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你幸运欸、
0: 嗯、
3: 因为你幸运，你的工作是你喜欢的东西，
0: 你就可怜了是吧，是收盘了带小孩啊，
3: 带小孩去搭边啊
2: 对，也不排除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啦、嗯、但是我觉得说可能也就是因为我可以去找到我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东西，
3: 嗯
2: 嗯，就是我幸运啦。但是你也可以找追求你自己的就是喜欢的东西嘛。
0: 该吃吃，该喝喝，该冲冲，该缓缓，各自把握嘛。Work isn't everything. As we get older, many of us start to reflect on what truly matters and what we want to prioritize in life. 我很长一下。
2: 嗯，也有听众说 ，Actually, I understand what Josephine feels. 我现在40多岁，我也是放很多心思去工作的。就是我每一天哦，其实都是在工作，然后是早上八点半哦，到晚上11点。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要找伴侣啊，要结婚啊，但是我只是每天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我没有找男朋友，也没有想要结婚。
0: 嗯。
2: 我只是期待35岁的时候买自己的房子、
0: 嗯、
2: 现在到40多岁，我是在想说哦，可能到50多岁我就可以办退休、
0: 嗯、
2: 然后可以去见见世界这样子、
0: 嗯、
2: 但每个人都会去找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兴趣，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吧，但只要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那就 OK 啦。
0: 嗯， Personally, I believe that our quality of life naturally adjusts to the choices we makeWhat's more important is living according to your own values and expectations rather than trying to meet someone else's definition of what your life should look like. 所以他说就 OK 啦，所以不过他这个叫他这个朋友啦，他其实是觉得生活还是优于工作的，他觉得。
1: 嗯，有听众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阶段还有脚步的不同嘛，可能你有了家庭之后跟没有家庭的那个想法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见仁见智啊，有野心 OK, 没有野心也 OK, 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0: 你知道我听他说哦，可能你的朋友他们的同事哦未必会跟你讲实话咧，就是 if they appear too aggressive, you will be worried. 就是我觉得哦，可能朋友当中会聊天，这是一种你知道吗，就是
1: 竞争
0: 优雅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反而觉得说我热爱我的工作哦，其实是一件很
2: 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这样子的一种，
0: 对，就是你哇很可笑咧，你这种想法就是有些人不会他不会让跟别人承认这个东西，
2: 就没有那种悠闲的感觉、嗯、
0: 对，我就是你不敢大声跟别人说我热爱我的工作，你会觉得说大家会贴上标签，你热爱你的工作、啊、你不懂得生活，
2: 就好像嘲笑你这样子、嗯、
0: 类似，就像一个听我讲嘛、嗯、你看那种啊临终前最后悔的事情啊，我不应该花这段时间在我的工作上就会有这样子的其中一条了，是知道吧、嗯、就觉得人生有5个球，什么球是那个丢下去不会破的，有些东西丢下去会破的，类似的东西啊、嗯、工作就是一个，就到那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这个球的，而是你跟家人的关系，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比较来开关引号的贬低这个东西，
3: 嗯，
0: 那种感觉。 OK, 我们休息一下，新资讯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交流沟通。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It's Friday,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point City 或 Vivo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国家环境局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当局在昨天晚上11点接到公众的反馈，指丹中入、喀浪、Novena 等等的这些中部地区出现了化学异味。环境局随后派员到指定的地点检测空气的质量，并持续监测。目前的数据显示，各个监测地点的空气质量都处在正常范围。当局表示，将会继续监测空气的质量，并调查异味的来源。如果有发现任何可能会影响到公众的情况，当局也会及时发布最新消息。国家公园局表示，截至今年6月，当局已经在碧山、玉郎、克兰芝、榜鹅、三巴旺、淡滨尼、大巴窑、雾兰还有义顺九个地方展开乌鸦射杀行动，累计扑杀超过500只的乌鸦。当局也正在逐步把行动扩大到五级班让、马林百列还有丹纳美拉等地区，以进一步控制乌鸦的数量。国家公园局指出，行动地点是根据乌鸦的数量，还有现场是否适合安全的射击，以及当地的乌鸦对于诱捕器的警觉程度而定的。在执行射杀行动的时候，射手也会严格遵守安全的程序，并根据现场的环境来调整作业方式。为了实现铁路运输脱碳，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印度推出了第一列氢动力列车，氢是氢气的氢。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point City 或 Vivo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5: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今天 Josephine 的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发觉他周围的朋友，就是不管是单身的也好，是有家庭或是有孩子都好，大家都觉得说对工作没有太多的热情跟热忱，反而是随波逐流，跟他自己的这方面的价值观有点不一样。他只是好奇说听众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或是听众的想法选择会怎么样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所以他觉得说抱有热忱跟冲劲呢才是比较值得的，比较划算的，所以他就说你工作上跟事业上有野心是不好的吗？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变成一个现在的社会标签，的确是有人觉得说你在工作跟事业上那么有野心的话，别人就会等同于说你没有生活的感觉。
1: 嗯，反正他们可能还会觉得你好可怜哦，这样子你的生活只有工作。
2: 嗯，感觉就是二选一的问题，就是你要选择你的生活，还是你要选择拥有一个成功的事业，类似这样子。
0: 类似这样子啦，甚至是有人觉得说，因为你要享受生活的话，别人就会说哇，你好像对工作不上心呢，你就只会你知道，以前我们
3: 玩玩玩，
0: 以前我们这样子的嘞。我觉得哇，这个人很重视他的生活品质，他的 life quality is 最 priority 最重要的，他不会为了他的生活品质牺牲这个工作，可能比如说他可以做80分的，但是因为要牺牲他的生活品质，他觉得65分就可以了。嗯，我们觉得说哇，这个人好不负责任，好不跟他，不想跟他这个一起工作之类，可是突然你想想说，搞不好活得比较开心的是他。
1: 可能他确实在这过程当中确实不会感觉到那么压力，但是在工作当中，如果你经常是一个你只做65分的人，那就是你可能你的上司你的主管他还是可以发现说哦，你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可能就这样子，可能对于他来说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想要在工作当中有任何的升职啊或者是加薪等等的，他就觉得有一个工作就好，
0: 也有可能。我年轻时候几乎一个星期工作7天，不太忙是出国走走，55岁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现在58岁半退休过着自由自在。来，你们读一下那个一些简讯一下。
2: 刚才我是有看到一位听众，他是说就是以前他是觉得家庭还有工作两个都可以做好的，但是他现在到了50岁呢，他觉得说年纪大了，有些东西要学着放下，不可以全部都一直冲一直冲这样子，就感觉要开始选边站了。
1: 有听众说诶，这其实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咧，因为你看人各有志嘛，如果你有野心但是你身边的可能同事他们没有的话，那很好啊，表示说你在工作当中你可能是表现得非常的亮眼，那如果说你有一些升职加薪的机会，那就是轮到你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在工作上的这个表现就应该是要往着升职加薪这一方面来看吗？你才热爱你的工作，所以是不是一个条件性的一个问题，还是说就是他可以是一个热爱工作，无论是有没有加薪有没有升职的这个机会，我还是热爱着他的，
1: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啦。但是通常
2: 不多有但不多
1: 通常我相信在工作当中，如果说他是非常拼的那一个人，你会发现说他是有野心的，表示说他一定是不会只想要局限于现状嘛。那其他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哦，反正我有工作就好了，我也没有想要加薪，我就是上班 OK， 下班时间我就到我就下班。嗯，
2: 但是我是觉得说他可能反过来，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喜欢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这个工作是因为你纯粹喜欢他的工作性质，还是你是为了加薪为了要升职才喜欢这个工作，我觉得也要理清耶。就是可能他朋友看来是因为升职加薪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身外物，所以可能我也不需要去太多或者是太注入太多的心思在这个东西里头，所以我想要把我生活过好，那是最重要的。
0: 当然也可能跟一些人他觉得现在的工作上给你的回报，因为现在随着以前忠诚度是很重要的嘛，然后公司现在如果大环境不好的话，行情不好的话，说裁就裁啊，说走就走啊之类的东西，所以其实员工对于这个所谓的公司的归属性也没有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时候那种感觉了，反而是觉得就是真的是变成打一份工咯，你也不用这个死心塌地的去爱他的，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合约上的交易而已的，所以就会觉得说没有必要啦，就我把我工作做好就好了，何必要那么那么有伤心呢，就把工作交代好就可以了。
1: 而且现在这几年大家真的很常一直在讲 work-life balance, work-life balance, 所以他们。
0: 现在没有人讲了。
1: 现在是
2: work-life integration，
0: 现在也没有人讲了 life is the priority。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现在的人都这种感觉的，就现在人的生活的觉得
2: 模式、
0: 模式，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啦，但特别是更年轻的啦，
2: 感觉就是每个人就是到点了，他们就真的踩点上下班的，
0: 这就是 Josephine 的感受。 UFM 1003路况
3: 情报，要留意 SLE 往 BKE 在 Albert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4: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4: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4: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UFM 1003，优选好歌。
9: 我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0: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以下旅游资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3带给你的。
6: 1003
7: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可以享有双人折扣200块钱。你可以上网到 travel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想要这个旅游的行程呢，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5: 今天开始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呢，上午11点到晚上8点。不过今天你下班之后的话，可以到 Marina Square 的滨海广场的2楼中庭，因为那地方有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
5: 在等你。然后到现场去的话，就该讲我要跟。程瑶去新疆，这个行程将涵盖呢乌鲁木齐、库尔勒、轮台、库车、拜城、麦凯提、克什、阿克陶、塔县，7晚住宿5星级酒店。而且你们出发的时候呢是10月25号，当时的气温是5到15度，天气非常凉爽啊、可以说是秋色的好季节。
7: 今天来讲讲喀什这个地方，它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被誉为丝路明珠。它的历史很悠久，已经有2000多年了。
5: 有一个说法叫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所以呢他会带你到这个古城去好好的去玩一下。而且那个整个古城是分两大区域的，你从空中看下去的话，就好像蝴蝶的两个翅膀一样，然后呢纵横交错的这个街巷呢是非常之细致，很像翅膀上的纹理一样。
7: 它那边的建筑很多都是呈土黄色或者是浅褐色，所以你在那边看就好像是一个大自然生长出来。
5: 对，而且你几乎找不到完全相同的门窗跟街市的、它是完全独特不一样的，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文的风貌了。
7: 在那边也有一个叫做汉巴扎的夜市，它的那个美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像是那个什么羊肉串啊、烤包子、手抓饭，还有酸奶粽子等等，就是你在那边应该闻到那个味道就流口水了。
5: 对，另外呢，喀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的展示区。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的高台民居，整个的场景呢，建筑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小巷里面很多那些门洞里面呢，都是各类的手工艺的展示品，跟现场在制作土陶啊、皮帽啊、木器啊、药茶啊等等，充满了当地的生活气息。
7: 赶快把时间安排起来，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可以享有双人折扣200块钱。上网到 travel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想要旅游的行程链接，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传给你。
5: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明天、后天一连3天，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到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因为有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
5: 记得去找程瑶的行程。我的行程也在那个地方，可以找一下。我是9月21号。好，以上这个旅游资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8: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今天有点赶，不好意思啊。OK， 来看一下，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好了，还有一些听众的简讯哈。44岁之前，我是事业心很重的人，让我感到很焦虑，自己累得要死。我最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现在的职场变幻莫测，因为没几个十年了，我不想在退休后没做工，不知道自己是谁呢。我不如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享受生活，真的是所谓的随波逐流。
7: 有听众是说，有些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嘛。你比如说，你拿300块的这个工资，那你干嘛要做600块的工作这样子呢？就有些人觉得说，不需要那么拼命。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要求本来也不一样嘛。
6: 嗯，也有听众是说，好像哦，你做的话也是拿这样子的薪资，你没做的话也是拿同样的薪资，那你何必要做的那么拼命？每个人的生活要求也不一样啦。
5: 嗯，会不一样啦，因为你多做的话，你自己累积了更多的实力，所以在别人选择你的时候，或者是选择降临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可能有会有不一样的思考方向，你想的可能更宽阔一些。
7: 可能你的经验也比较多，可能在处理事情、面对其他的人的时候、沟通技巧等等之类的，就是那个收获其实是很难用金钱去衡量的。但是你在工作当中去自己吸收到的一些资讯。
6: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要看你自己的价值观，有什么东西会让你开心的。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你觉得你做到一个东西做到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有那种满足感的话，那会让你开心的话，那就继续做吧，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想呢？
5: 嗯，好，大概就是这样啦，就还有一些简讯，我们最后再抽一两个啊。
9: 路况情报
5: 啊，路况说，
9: KBE 前往 TBE 因车祸，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完全关闭。如果你还没有进来啊，请避免。车速是比你阿妈写给阿公写给阿妈的情书还慢。注意。
5: 好，谢谢你啦。这满三四位听众说 KBE 往 TP 这地方非常之堵。好，顺带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交通情况。1003路况情报。
10: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的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BKE 往乌兰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6: 全岛大多数的地区都是多云的，25度到34度。
1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不过嘉怡刚刚讲的就是看你是一个什么可以让你满足人，这点蛮重要的。我觉得是有分不同的人。我看过一篇报告讲的很有趣的，就说到你满足感不一样的人。当然哈，如果你不一定是在工作上，有的人可能去做义务工作也有满足感。
7: 哦，对，
5: 有的人可能就在学术上有成就是他的满足感之类，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想做有影响力的导演，有的人可能想做破几亿票房的导演，每个人那个目的不一样，所以可能因为你的满足感不一样的话，可能你追求生活或者你的生活重心就可以放在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没有什么样的可以做比较啊之类的，
6: 就是他没有一定的一个标准，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也比较不一样，所以要做一个比较的话也比较难。
7: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跟随你自己的心哦，不要因为你身边的人都怎样怎样，然后你就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
5: 是。是，你看我们东风热爱工作，对，
7: 非常热爱。
13: 现在的时间是傍晚6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与社交媒体平台沟通，希望推动平台承担责任，在设计中内建安全的防护功能，为年轻用户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而不是全面禁止孩童跟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数码发展及新闻部跟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今天联合举办论坛，讨论如何为孩童打造安全的数码环境。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致辞时说，社媒平台在各种设计元素上必须要负起责任，因为最终受影响的是用户。为支持建筑环境业转型，国家发展部部长徐方达宣布四项新的措施，其中包括了豁免测试场地的租金、减少试点项目的行政门槛、支持采用智能方案以及提供经过测试和认证的解决方案。徐方达今天早上在榜鹅数码园区举办的活动上宣布这四项新措施。而为了降低企业创新的难度跟成本，建设局从这个月开始豁免技术沙盒场地长达两年的租金，而测试机器人跟自动化等可提高生产力解决方案的团队将优先获得租金免除。美国特朗普政府向左翼极端分子发出严厉指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昨天所举行的由欧洲和亚洲60多个国家官员参与的部长级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将会调整国际反恐工作，未来将会专注于对付极左恐怖分子。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还有小妹乐轩
2: ，Hello。
1: 今天就你们三个玩。
3: 谁是卧底？
1: 昨天我们争那个拉拉的听众的礼物，好像不错是吗？
2: 嗯，
1: 是吧？有眉头了是吗？
4: 有八字有一撇了。
1: OK， 好，敬请期待，敬请期待，各位。好，回来一天一物之后，有我们的
3: 谁是卧底。

0: 一旦分清楚了，感觉世界就比较安全了。但这可能就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因为到现在你可能还在用这个两极化的思维去审视人性，你可能还没学到一个观点，叫做接纳人性的灰度，灰色的灰。人性的第一重真相是不要把任何人神化，无论是你曾经崇拜的偶像，还是你朝夕相处的另一半，或者是带你入行的老师前辈，他们本质上都是有着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欲望、恐惧还有弱点。当你神化一个人的时候，你最后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因为心理学上有一个光环效应，就是我们一旦在某个人身上发现了一个优点，比如说很有才华，他谈吐很优雅，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的给他镀上一层金啊，下意识的认为他整个人就是完美的，他是一个好人，大好人。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认知偷懒，因为你把他神化了，你就不再防备他，你把他神化了，你就会对他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旦他露出了一些人性的弱点，或者表现出一点自私，你的整个世界观就会崩塌。不是他变坏了，是你本来就没有看清楚。其实最靠谱的判断方法是看一个人的整体行为模式，比如说他在职场当中为了晋升可不可以牺牲掉其他同事，在他的婚姻当中是不是从来都不承担家庭责任，在处理利益纠纷的时候是不是都习惯用欺骗来换取短期的利益。他不可能到了你这里他就变成一个圣人，他不是变了，他只是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批对象。比如说有的女孩想要当魔鬼终结者，觉得这个男人会为了我而改变，如果他过去拈花惹草不负责任，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改变他几十年形成的他的三观，他的行为模式。所以这个世界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呢？有位作家的回答是，大部分的人不好也不坏，他们只是在不同的环境里，不同的际遇当中，在欲望的博弈当中不断地调整他们自己的生存的方式。有的时候善良的人会在绝境当中变得很冷酷，而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也会在一瞬间展露他的慈悲。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当你真正意识到人性是有灰度的，你就会少了很多对别人的失望，也就少了很多的内耗。当你看到对方的瑕疵的时候，你或许不会再那么生气，而是多了一份清醒的理解。
1: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今天让弟弟妹妹来玩谁是卧底，今天有难度咯，因为昨天太简单了，今天有难度，我要动动脑了。开始两个人描述的是一样的，另外一个人描述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那个人就是
1: 卧底。
2: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3: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4: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5: 那我就直接来开始了。在我的这个描述呢，就是你会觉得心跳加速很刺激，在地下进行的。
6: 我的呢是通常需要第三个人的出现，然后也要说很多的谎。
7: 我的这个它会让你一种美好的感觉，然后它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
5: 给你一点小小的提示，这是一种关系。
6: 所以到底今天
1: 谁是卧底？
0: 讲多一次，乐轩开始。
7: 我的是
0: 乐轩。
7: 好，我的是一种美好，它让你感觉到美好的感觉，然后通常是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
6: 我的是通常需要第三个人的出现，也需要说很多的谎。
5: 你会觉得心跳加速很刺激，要在地下进行。
0: 谁是卧底？
5: 谁是卧底？
0: 谁是卧底
8: ？UFM 1003路况情报。
7: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的第六条车道有汽车抛锚，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9: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BYD C-Line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10: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1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十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以下信息是由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ll Nail 保健品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5: Self care is more than skin deep。Wow、自我照顾，
0: 料英文呐、啊。
5: 自我照顾不只是要保养肌肤而已
0: 啊，就是自我照顾不只是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最重要的是由内到外的照顾你的身体的健康啦。
5: 所以对你来说，自我照顾是什么呢？
0: 运动。
5: 对我来说呢，就是好好的就是均衡饮食，因为我最近都吃得非常的健康
0: 哦。真的吗？
5: 我回家的时候都自己煮鸡胸肉，还有花椰菜，还有鸡蛋，搭配橄榄油，还有一些些的酱油。
0: 哇，可是 OK， 听起来 OK 了。可是你每一餐都这样吗？
5: 我这个星期都是这样子啊、
0: 哦。这个健康了，可是均衡饮食还是要讲究各种都要摄取的啦哈、嗯。均衡饮当然保养也是重要啦，还有好好睡觉也是很重要。
5: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其实很多健康习惯哦，只要你每天像这样坚持一点点，长期下来的话都会为你的身体呢带来改变的。
5: 除了运动、饮食还有睡眠之外，也可以把头发、肌肤还有指甲的这些保养当作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0: 另外可以补充 biotin 生物素还有 collagen 胶原蛋白，这有助于维持健康的头发、肌肤还有指甲。
5: 作为每天保养的一部分，你可以选择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n New 保健品，轻松的补充营养，让你由内而外照顾身体的健康。
0: 以上信息是由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n New 保健品通过 UFM 1003带给你。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可以听到传奇。还可以听到多巴胺。请给我一个温暖的时间，能否全部都带走，眼睛手指连着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3: 别人很厉害嘞，
4: 拉拉 game 谁是卧底，
3: 他说是暧昧 vs 三角恋呢。
5: 没错，
3: 非常准嘞。
5: 是谁是三角恋，谁是暧昧呢？
3: 首先
5: 你有猜到吗？
3: 谁不是三角恋咯？因为你说地下的嘛，
6: 对，在地下进行，然后你会觉得很心跳加速，很刺激的感觉。
3: 讲到这样的喜悦哦，
5: 看起来很想要、哦，
3: 对，
5: 看起来
3: 对，可以感觉到。
6: 虽然说不鼓励啊，但是在做这件事情当下的那个人应该是觉得很，
5: 你做过吗？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嘉怡的，
5: 我的也是三角恋，因为通常都需要第三个人出现，然后呢也要说很多谎。
3: 对
7: 对，我的就是暧昧，对，因为有美好的感觉，而且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
3: 就是因为有一个网红闹出这样的一个感情纠葛，对吧？
5: 对，最近他就在 YouTube 就分享了他的未婚夫是怎么劈腿的，
6: 一支长达50分钟的视频。
7: 对对、啊，而且我看完了，
3: 啊、真的、啊，
5: 我是听完的。对，
3: 哦，这么精彩呗。
5: 因为其实它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啦，对，
7: 嗯、而且它很多聊天记录，就让人想要暂停、然后看下去。
3: 就他现在不打算结婚了啦，
7: 嗯，取消了。
5: 因为他发现就是他未婚夫在结，就是在跟他向他求婚之前，其实已经有劈腿的这个现象了。哦、对，
3: 这么将相。另外一个集团是什么
6: 集团

0: 王菲。王菲的歌曲《笑忘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半导体板块的跌势继续扩大，导致多数亚太股市今天是大幅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54%， 报 5509.43 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下跌 6.47%， 深圳下跌 5.4%，日本下跌 4.03%， 上海跌 3.05%， 香港跌 1.78%， 澳洲下跌 0.5%， 韩国股市因为庆祝制宪日而休市一天。东柔佛海峡的三个本地渔场周围出现不明的橙色漂浮物，新加坡食品局正在协助渔场进行清理。新加坡渔农协会会长郑明星告诉联合早报，今天早上8:30左右， Block Dam 近海渔场出现了不明的橙色漂浮物，从色泽来判断像是油污。食品局受访时说，一共有三家渔场报告出现油污的问题，当局将会跟受影响的渔场密切合作，以清理油污，并会提供必要的协助。印度西孟加拉邦一辆载有十名学童的校车今天早上7点左右遭到一列地方列车撞上，造成包括两名学童在内的三个人死亡，多名学童受伤。报道指出，当地的铁路部门已经派出调查小组前往现场调查事故的原因，铁路警察和当地的警方也已经展开了调查行动。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4: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这首歌曲是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这是 UFM 1003，
1: 啦啦啦四到八。
2: 我差一点要说我要点歌，因为已经太习惯了嘛。
1: 嗯，在这个时候呢，要跟你说，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可以问他们一下。你长大后要做什么呢？
0: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星期的时候有播啊，就是有非常多好可爱的小朋友就讲说我长大后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今年的那个国庆 NDP 的那个主题就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也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小朋友们他们的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呢、嗯、我们的未来就是他们咯。
0: 对，所以呢他们就是在这个星期啊，就是一到四还有今天的中午十二点之前，如果说你有 WhatsApp 就是你家里的小朋友说我长大后要当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就是在今天的傍晚前应该已经收到通知了吧，
1: 收到通知、
0: 就是说可以得到那个预演7月25号国庆预演的门票，因为我看这边资料是说在今天的傍晚前会收到通知
1: 哦。OK 但是如果你还是就是想要分享一下的话、嗯、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 可以发送给我们你小孩子的录音，长大后想要当什么呢？
0: 下个星期我们有不同的主题，我们来听听几位可爱的小朋友他们说什么。
3: 我长大后想当一位足球员、哦、帮新加坡踢球打进世界杯。
0: 哇、
3: 哦、就是新加坡向日快乐。
1: 哇好乖哦，
0: 真的是我们未来耶。
1: 对，
0: 四年后 OK
1: OK
0: 看你
1: 踢、啊、四年后他应该还没有就是属于可以打足球的就踢足球的吧、okay，
0: 希望未来就是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发展一下。
1: 嗯，
3: 我长大后要当医生、哦、因为我喜欢照顾别人。
0: 哇，
3: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 好可爱哦，其实听到他们的声音我觉得有一种感动耶，
0: 被融化的感觉是吗？
1: 哦，除了是被融化，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哇，我们未来就是交给他们这些小朋友的那一种感
0: 动，是非常安心的哦。他们都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志愿，
4: 他们说说而已的。对，
1: 他们说说
0: 老大也不能这样子说哦，我们要相信他们。我们再听到一位
4: 会变的。
5: 我长大后想当新航的飞机师、
0: 哦、
5: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 你有没有想过你长大后要当什么？就是你小时候啦，
0: 小时候你知道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都是讲说我要当警察，要当律师，当医生，消防员，
1: 嗯，
0: 这些是的吧。你小时候应该也是吧。
1: 我志愿一直在改变，但是我觉得最离谱的一个就是我爸说的啦，他说我曾经说过我要当总统。
0: 哇，还有很多年，我相信你，你就是我们的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6: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ECP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如果你有生意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6: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7: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8: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7: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8: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7: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8: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7: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8: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7: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8: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 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7: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8: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9: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0: UFM 1003优选。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驰。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也发生在台湾的超市。
3: 台湾
2: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3: 那种包装的啦，
2: 啊，哦，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啊，然后就把那个红色调过去她要的那盒。
3: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是不是？
2: 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3: 单卖的了，
2: 把什么浪嘛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4: 白色咯，
2: 嗯，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4: 白色容易弄脏，
3: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2: 嗯，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3: 哎呦，
4: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的，
2: 蹲下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4: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5: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2: 因为有些女生啊，会比较讲究是一种
3: 色
2: 的，
3: 色
2: 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那一件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不累 ，The Play Show。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7: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6: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7: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iel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ielan A DMI。 BYD Ciel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0: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2: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新歌是你一听到就忍不住想要加入歌单，一直循环播放的呢？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在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7月10号到7月16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5首新歌。
1: Number 5。
13: 为什么天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为什么我一直想，一直想你？
12: 排在第5名的是福茂唱片的歌手陈宇翔带来的全新创作单曲《一直下》。这首歌用雨来写失去之后的一种思念，以前有人会替你遮风挡雨，现在就要学会自己面对阴天，这样的画面其实听起来是蛮有感觉的。陈宇翔把那些来不及珍惜的温柔，说不出口的遗憾都写进歌里了，听起来就像是天空正在下一场雨，但是你也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晴天。
1: Number 4。
12: 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排名在第4名。李佳薇的声音一直都很有爆发力，这次唱的是一段很难真正算清楚的感情，曾经那么熟悉的两个人最后却退回到甲乙丙丁这样的陌生位置。歌曲当中有一种很直接的痛感，好像把那些还没放下还没问完的话一次都发泄出来了。
1: Number 3。
13: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
12: 3名是宇宙人为影集《倩妮的那场婚礼》演唱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已经在榜中一阵子了，看来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在当中你可以听到，当关系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无力感，你很想要继续陪伴对方，却也慢慢的发现自己的存在好像就变成了一种打扰。宇宙人把这份情绪唱得很克制，也让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心酸。
1: Number 2。
13: 他已不再是
12: 排名在第二名的是迪奥大隐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这首歌由迪奥大隐亲自作词作曲，唱的是一个女孩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歌名里的她像是在回头看过去的自己，唱着唱着又慢慢的回到了现在的我。这首歌很适合送给那些正在成长、正在改变的人，虽然这些改变有可能会很痛，但也会让你更靠近真实的自己。 Number one

0: 拿下本周冠军的歌曲是午间晴的《当世界遗落你》。这首歌由陈零九填词，邱风泽和张伟宏作曲，唱的是一种很坚定的陪伴。他想要说的是，当你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弃的时候，还有人会愿意站在你的身边。歌曲没有太复杂的包装，反而像是有朋友坐在身边，用很简单的话来告诉你，没关系，我还在。这样的温暖让这首歌在本周获得了冠军的位置。
1: 大家都在听的歌。
0: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7月10号到7月16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就来完整听听这首排名在第一的歌曲《午间晴》，当世界遗落你。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大家都在听的歌，就是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现在我们在网上最多人听的到底是哪一些流行歌曲，
1: 也可以说是最新的一些音乐趋势。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 MCE 方向在 Alexande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跟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多数地方都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中央速度局在7月12号到17号展开全岛的执法行动，逮捕了100名涉嫌毒贩的贩子，起获市值超过34000元的各类毒品。速度局今天发文告说，执法人员在为期6天的行动当中，起获大约859克的大麻、120克海洛因、85克冰毒、3克摇头丸药片、2克艾利敏5镇静剂以及现金252.75元。这些毒品足以供应228名的吸毒者1个星期的毒瘾需求。行动范围涵盖了文理、景茂、玉郎、喀浪、淡滨尼、登嘉、大巴窑还有雾兰等等的多个地点。半导体板块的跌势持续扩大，导致多数亚太股市今天是大幅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54%，报5509.43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下跌6.47%，深圳跌5.4%，日本跌4.03%，上海下跌3.05%，香港跌1.78%，澳洲下跌0.5%。韩国股市因为庆祝制宪日而休市一天。国家环境局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当局在昨天晚上11点接到公众的反馈，指丹中入、喀浪、Novena 等中部的地区出现了化学异味。环境局随后派员到指定的地点检测空气的质量，并持续监测。目前的数据显示，各项监测的地点的空气质量都是属于正常范围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2: 在这个小时你听到所有的歌曲呢，都是听众为你安排的，还有属于他们的故事，所以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 嗯，
2: 就丢掉了我们以前听歌的那个习惯，你知道吗？还会套他们的故事进去，有那个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
1: 而且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特别用心，因为在听歌词的时候，我们脑海里整个就是听众故事的这个画面了。
2: 嗯，所以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1: 还有，因为昨天就是非常抱歉，如果你昨天有打进来的话，没有接听你的电话，是因为我忘记，
2: 他是根本打不通吧。
1: 因为我昨天忘记按了一下，所以今天也欢迎你打进来6691-1003。
2: 今天要点歌的第一位听众，他叫做 Madam Vinci， 他想要点这首《芒种》给他的老公 Desmond。
1: 他说 Desmond 是很喜欢这一首歌曲的，所以今天想要点给他听，也想要借这个机会跟他说一声谢谢你。其实他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32年了。他跟老公说，这一路走来，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容易的时候，也很庆幸就是身边一直都是你。谢谢你这一些年来一直对我很好，很照顾我，包容我，也陪着我一起把日子慢慢走到今天。
2: Madam Vinci 说，Desmond， 谢谢你一直在我的身边，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继续平安健康，互相照顾，也要继续一起幸福的走下去。一生都

0: 这是 Madam Vinci 想要点给老公 Desmond 的一首歌。我觉得32年的时间真的很不简单耶。
1: 这对32年哇，这是这一生当中能有几个32年呢、啊、
0: 嗯，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继续的一起白头偕老。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花妈想要送给她的女儿小花姐姐的一首歌曲。
0: 这首歌是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她就说希望可以在今天的傍晚7点的时候播出，因为在这个时段呢，都是我载女儿回家的途中。我希望就是在一天的忙碌的课外活动之后啊，可以给女儿一个惊喜。小花姐姐，你有觉得惊喜吗？
1: 他说小花姐姐哦，是一个合唱团的团员，她很喜欢唱歌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每一次要演出的歌曲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她在家里唱过、
0: oh?
1: 印象当中只有这一首歌是她在小时候曾经唱给我听的，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一首歌重温一下当时的那一种感觉。也要对小花姐姐说，你对你有兴趣的事情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永远是不会白费的。
0: 考试即将要来临了，希望你找到对的方法，加紧温习，考取理想的成绩。最后也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记妈妈的生日哦，还有礼物，我要10个抱抱。
1: 好温馨哦。
0: 来听这一首《白月光与朱

0: 这首歌是花妈想要送给她的女儿，也叫做小花姐姐的一首歌《白月光与朱砂痣》。
1: 接下来这一个点播，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这位天王曾经唱过这样子的一首歌。
0: 真的嘞，你想到他的话，我就想到冰雨，但我完全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首歌。
1: 这首歌叫《马桶》，这是华泰想要点给所有有烦恼的人的一首歌。他说刚才在家里刷马桶的时候呢，脑海里就突然一直自动循环这

0: 一首刘德华的神曲，忍不住自己一边在刷马桶的时候一边在跟着大声唱。他说讲真的哦，以前小时候听到这首歌只觉得说旋律有点搞笑，然后很无厘头，哇塞，怎么会像唱这首关于马桶的歌、但现在出来工作然后做家务要照顾一整个家之后呢，才觉得说这首歌背后还真的挺伟大的嘞。
1: 在这个家里，不管你在外面有受到了多大的委屈，工作的压力有多大，还是吃错东西肚子痛的时候，你每天回到家只有马桶会默默的在那个角落无缘无悔的会包容你的一切，所有的肮脏跟烦恼呢都会帮你冲得一干二净耶。所以他真的是我们家里的那个幕后英雄来的。
0: 你现在如果在做家务或者是刚刚放工回到家的话，你就应该要听这一首歌。然后华泰也说呢，生活虽然有很多烦恼的事情，但是就像华仔所唱的，冲一冲就没事了。
1: 今天就让我们把所有的压力都当作是那个肮脏的东西冲掉，然后明天呢，周末了嘛，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

0: 这首《马桶》是我们的听众华泰点的，点给所有有烦恼的人。今天星期五了，我觉得烦恼可能都可以跟他说拜拜了。不过也谢谢华泰，让我们认识到了刘德华的这首马桶歌曲。如果说你还想要点歌的话，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填写信箱的点歌表。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小时传 WhatsApp88551003 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都可以的。还有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6691-1003，现在已经开放咯，赶快打电话过来。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 方向在 Alexande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 MC 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Boston Avenue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3: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4: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3: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
4: 哎呀，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5: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6: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5: 我叫孙权。
4: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5: 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6: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5: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7: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8: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两天，拜托。
9: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10: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
5: 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6: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5: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6: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7: 王志，这次考试又0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11: 哎，brother， 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9: 王志，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12: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13: 欢迎光临。
6: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5: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6: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5: 哼，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6: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5: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6: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5: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6: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 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14: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6: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14: 你怎么知道？
4: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3: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14: 啊？怎么会？
6: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3: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6: 嗯，因为风景
5: 本来就不在终点。
2: 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逸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3: 够了哈！
1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3: 那怎么办？
1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欢迎你继续收听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在这个小时，欢迎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接下来这位听众，他叫做小敏，他是通过我们的 UFM 1003.sg 填写了这个线上的点歌表的。他想要点这一首《爱情三十六计》，就是蔡依林的歌啦，给他的闺蜜维维。
1: 他说，上个星期呢，我那个母胎单身的好闺蜜就跑来问我说。欸，最近哦，我遇到了一个不错的男生，
0: 哎呦，
1: 到底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艾米的距离啊？就要怎么玩才可以得到这个男生？他说，哇，当时哦，我真的是翻他一个白眼，哎，就说你去听蔡依林的这首歌啦。现在人哦谈恋爱哦，为什么要就是喜欢，然后要猜来猜去，感觉好像要有很多套路、很多心机，好像比做工哦还更累哎。
0: 小敏他就说，在感情里面最厉害的计策就是。永远都不是那些套路哦，而是看你敢不敢做自己，有没有那个自信去拿捏主导权。今天想要点这首歌，就送给我那一个还在为爱情伤脑筋的闺蜜维维，也送给所有在情场上浮浮沉沉的朋友们，祝你们都可以早日找到你们的真爱。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i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这里是我要点歌，如果你想要透过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想要重温当年那一个就是非常经典的在广播节目 call in 点歌的这个日子的话呢，就可以拨打6691-1003。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听众，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1: 陈先生。
0: 陈先
2: 生要点什么歌？
1: 不起身的那一段日子。
0: 哦，可以说说为什么点这首歌吗？
1: 哦，因为那首歌里面有讲到世界杯，一起看。
0: 哦，是哦。
2: 哦，所以你有在追吗？
1: 啊，你什么？
2: 你有在追世界杯吗？
1: 有啦，昨天我原本要打进来的，因为我昨天心情很糟。
0: 哦，所以你在就是抱怨嘉怡对不对？他昨天没有打开来。
2: 不好意思，我对不起你们，不好意思。
1: 因为昨天的心情很乱，为什么呢？我的心是支持英格兰的。
0: 哦
2: 啊，
1: 可是我赌球，我赌阿根廷赢。
0: 哦啊，这样子，
2: 你对英格兰没有信心是吗？
1: 然后赢了钱，输了球，我都不懂是要开心还是伤心。
0: 哦，所以你现在的那个心情有点乱，对吗？
1: 对。
2: 嗯，你知道就是巫启贤的这首歌曲里面的那一段，就是一起看世界杯的那一句是怎么唱的吗？
1: 哦，应该知道了吧，不要叫我唱了。叫巫启贤，
0: 你不好意思啊。哎，那讲到巫启贤，你有去看他的演唱会吗？他明年要来耶。
1: 有了，买了。
0: 你喜欢他多少年了？
1: 开始就买了。啊？
0: 你喜欢他多少年了？
1: 不可以讲啊，讲了你就
2: 好
1: 几岁了。
0: 哎呀，
2: 那我们就问你，你看世界杯几次了？
1: 看世界杯，有些人也许头不喜欢
2: 呢。那你看几次呢？
1: 看很多次了啦，也是看了很多次了啦。
2: 你通常看世界杯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看吗？
1: 我以前是跟朋友，然后这几次跟老婆一起来看。
2: 所以老婆也是会一起看球的。
0: 还是被你逼的。
1: 他支持法国。
2: 哦，他支持法国。那你们两个现在就是可以抱在一起，然后就一起哭
0: 了。没有你们两个可能要打一架了，因为他们是那个第三名和第四名嘛。
1: 礼拜天早上我们就讲了吗？一定是打架了。
0: 怎么办？你们要分房睡了。
1: 没有啦，怎么办？我有跟他赌，如果法国赢，我就加入一个月。
2: 哇！
0: 那如果是英格兰赢的话，他要做什么？
1: 啊，他要服侍我一个月咯。
2: 哦，我还以为就是他会做家务一个星期。
0: 可能家务就是平时都是老婆在做。
1: 就是做家务，就是要帮我做别的东西啦，帮我洗脚那些啦。
2: 啊，洗脚！
0: 你们真的很可爱、欸。不过我觉得就是。很难得，就是你们支持的那个球队不一样，然后他们又现在 PK 起来了。但是希望你们不管怎么样，感情都很融洽啊。
1: 对了，一定会的。每一年都是法国，每一年都是英格兰。
0: 来，我们一起来怀念一起看世界杯的那一段日子。
1: 好，谢谢你。

0: 点歌。
1: 在七点到八点这个时候哦，我们在这个小时排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选择，
2: 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遇啊，求婚的时候听的歌曲啊，都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点歌。
1: 其实要到八点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你知道吗？
2: 你说我们啊？
1: 对，因为我一直要
2: 什么意思？
1: 我在 WhatsApp 上一直要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满了。
2: 还好你的听众没跟你讲说，我们很快的，我们吃那个一碗面就好。很快的，我们马上点。
3: 所以你下次记得先做那个 reservation。
1: 如果要做 reservation 的话，你可以到 UFM1003.sg
2: 记得就是在填写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附上你们的故事。
1: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要 walk in 的话，也可以啦，8851003，但是我们可能会拒绝你啦。
2: UFM1003 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七点到八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我要点歌。
5: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有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 PIE 往樟宜在 KPE 的出口，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跟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之间，还有 AYE 往 MCE 方向在 Level Delta Road 跟 Postal Avenue 的路段之间，以及在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跟 ECP 的路段之间，这些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6: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7: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6: 这么方便？
7: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6: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7: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8: 情人爱却更多。
2: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9: 起来也起来。
2: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0: 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9: 起来也起来。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有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阿安，他想要点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给他的好朋友好姐妹 Jasmine。 他是通过了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的，这首歌就是 F4 的第一时间。
1: 其实他们已经有20多年的交情了，现在就是已经刚刚生孩子了，他的好姐姐 Jasmine， 而且孩子呢也是阿安的干儿子，感觉上大家都是在各自忙自己的事情，但是呢Jasmine 一要是有事情的话呢，他就会马上联系阿安，然后阿安也会第一时间出现，也会马上去帮助他。所以希望 Jasmine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他也要跟 Jasmine 说呢，好好享受当妈妈的快乐。
0: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或者是姐妹甚至是兄弟好了，就是在身边是真的很难能可贵，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就觉得好无助，我很需要身边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你也找不到一个人说，你不好意思跟他说，
1: 是，但是就是很庆幸的，就 Jasmine 还有阿安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一个愿意帮忙，而且一个是愿意诉说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段关系。
0: 对，就是充满了信任，而且充满了爱的一段关系。来听这首阿安点给他20多年的好朋友、好姐姐的 Jasmine， 这首歌是 F4 的第一时间。
2: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FM 1003，啦啦啦4到8，
1: 终极二选一。
2: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3: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不会跟别人好上呢？
2: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啊你。
3: 好的，你呢？
2: 我选第一个。
3: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2: 还好对自己有信心啊。
3: 我不相信，
2: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
3: 我不要带他出门咯，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2: 你这样自私，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3: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2: 你就没有自信嘛。
3: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2: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讲他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3: 哎，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嘞，
2: 你别杀人嘞。
3: 啊，哪里有
2: 对别人不好啦。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哦，像 Zaver 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哦，你会丧心病啊。
4: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DMI。 BYD C-Line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时间很快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了，我在 WhatsApp 上面其实还有持续收到了很多很多听众的这个简讯。我知道现在可能开车很多路段都塞车嘛，
5: 哦，
3: 觉得很无聊，听一首歌对不对？
5: 也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五的关系嘛，可能就是现在是不是塞在关起来，还是感觉就是你要去吃饭。
3: 嗯，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只能够播最后一首点播，但是没有被播到的听众放心放心放心，跟他说三次啊，很重要。就是我们在下个星期呢也会找时间播出，那在播出之前我们也会通过 WhatsApp 来提醒你的，所以如果你还想要点歌的话，持续可以 WhatsApp 进来，或者你也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填写我们线上的点歌表，你就可以指定日期。
5: 但是要提醒你，要发送这个点歌的话呢，在我们 WhatsApp 热线只限7点到8点，每个星期1到5，所以在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www.ufm1003.sg 那里去填写我们的点歌表。
3: 嗯，如果你想要这个填写点歌表的链接，你不想要自己搜寻的话，我们也是可以传给你啦，你就 WhatsApp 给我们，记得是7点到8点啊，
5: 我们会加班发给你的。
3: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今天最后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KH， 他想要点这一首 Aline 的《天若有情》，要送给所有正在手牵手在一起的情侣还有夫妻们。
5: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其实是挺虐心的，讲的就是那种轰轰烈烈甚至是有一点痛彻心扉的那种感情，但正是因为听到了歌声当中那种不容易啊，就让 KK 觉得说，这个世界两个人可以相遇可以相爱最后走到一起，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来的。
3: 真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能够相遇，那真的是一种我们要记得好好珍惜的一段缘分。不管你曾经就是怎么样了，就是你们的关系就算最后没有很好，但是也很感谢这段相遇。
5: 恋爱还有婚姻这条路呢，这个是可以说的啊，走起来一定会有风风雨雨的，所以今天点这首歌是想要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3: 希望全天下的有情人都可以长长久久终成眷属，一辈子恩恩爱爱的走下去，愿大家在感情当中只有甜蜜跟互相扶持，永远永远都不要经历任何的背叛，不要有心碎，也不要伤害，大家一定要记得狠狠的幸福下去哦。

0: 这首 Aline 的《天若有情》是我们的听众 KH 透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想要祝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你还想要点播的话，记得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填写线上的点歌表，下个星期继续锁定 UFM1003 我要点歌。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ayfront Avenue 往 Temasek Avenue 的方向，在 Sheares Link 之后第二跟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CTE 往 SLE 方向，在 Amok Avenue 3跟 Bredo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如果你使用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几乎全岛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8点。
7: UFM

0: UFM 1003全球首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非常开心这次受邀成为即将上映的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片尾曲《All for You》。这首歌是我自己作曲，并再度和老搭档吴亦伟老师一起作词。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特别被蜘蛛人 Peter Parker 为了解救世界、保护他爱的人，不得不让全世界遗忘的心情所感动。献给所有情感中的成全者，希望可以透过这首歌呢，传达出不只是超级英雄的宿命，也是我们在感情里都曾经有过的遗憾与温柔。只要我们还在唱着，那些为了爱付出的牺牲就永远不会被遗忘。这是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希望你们喜欢。

0: 里面。
1: 苏打绿的歌曲《无眠》，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马野、Krabby 跟寇先生的《还与你》，之前有周兴哲他的新歌，这也是透过 UFM 103全球首播 All For You。 这首歌是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It's Friday。 我们在星期三就有开始那种倒数星期五的感觉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终于来到星期五了，就是那种迎接周末的氛围哈。在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夜搭子 Party耐不住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经过 Bayfront Avenue， 那是往 Damas Avenue 的方向啊，就在Shearers Link 之后，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蛮堵的，因为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 SR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的出口之后，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资讯回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秋奥音乐。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1: 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 103夜搭子。在星期五的晚上呢，我们有 Party 耐不住。不喜欢在周末的时候狂欢的朋友呢，就锁定夜搭子秋奥的好音乐陪伴哈，为你准备了很多夜晚微醺，然后让你的情绪完全就是沉浸在这种放松的音乐里面的感觉。首先第一首歌为你准备的是雷顿舞，雷顿舞雷顿狗啊。我其实因为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夏夜晚风嘛，夏夜晚风本来是伍佰的歌，但是因为我不小心就是听到了雷顿狗雷顿舞的版本之后，我一听就爱上了。因为整个曲子的调调非常非常的舒服，也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单曲循环。那雷顿狗我觉得它流畅地融合了丰富的爵士摇滚跟80年代 R&B、Soul 等等的元素，然后它的音乐里面也混合了 Hip Hop、Lo-Fi 等等、当代浪潮的一些感觉啦。所以今天晚上 Party 耐不住的第一首歌送给你， Good Friend Song， 很可爱的一首歌。

0: 这句来自雷登屋的夏夜晚风，这个版本你还喜欢吗？看到我们的听众8851003，已经有听众说克敏 party night 不住我报道咯。克敏姐姐，我听着听着有一种快要睡着的感觉，好舒服。这是啊，西家好听什么歌？2178说这首歌叫做夏夜晚风，夏夜晚风。我觉得现在你看现在的天气7月多，而且目前的平均温度是30度，这段时间因为刚好是三伏天嘛，所以这个温度也是非常的高啊，真的是就是在新加坡很热的一个季节。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歌有时候我们就闭着眼睛听啊，那种燥热，那种焦躁的情绪，它真的是会跟着音乐一扫而空，就是会让人节奏慢下来，很慵懒的一首歌。那我刚刚说《夏夜晚风》这首歌，它本来是500的，500唱的时候当然是比较硬朗嘛，就是500的那种感觉。嗯，听过他的歌，你都知道他就是那种很 man、很男人、很真汉子的那种声线，然后曲子也比较重拍比较多，就是更重一些。但我觉得这样的编曲方法就是在500的歌曲里面来说，它可能更能够凸显500的一种铁汉柔情的感觉。但是相反的，雷登伍他这个版本就是由始至终都是一种相当轻松慵懒，然后声音也有点感觉有电音的那个部分在那边呢，就是有一点点微遥远，但也不会太远，就好像唱的人他在回忆起过去的某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然后就跟你慢慢的在说着怀念的，但是他不是那种很肉紧的那一种怀念，就是那种淡淡的，不会让人很难受。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很自然的觉得自己就有点像是在一个没有开灯，有一点点微光，有点幽暗但是非常舒服的房间里面，然后如果是月光照进来，哇，那个感觉就好了。像我的房间呢，我的房间月光是可以照到我的床，我其实非常喜欢那种感觉。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喜欢让月光洒在我的床上，然后晚上你知道我下班回到家啊，那个时间也不会太热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有一点凉凉降温的感觉，哇，这种真的是非常舒服。夏夜晚风，雷登伍，这是一首非常适合闭着眼睛听的歌，也很适合寂寞的时候听，也很适合单曲循环。那歌词非常的简单，大概就是讲一个人在怀念另外一个人在自己怀里面的那种回忆或者是梦境吧。但我觉得歌词简单其实是很棒的，就是像是魏如萱，她有很多的作品也是歌词很简单，包括像卢广仲也是。但情感我就觉得更多的那种真挚的那个味道会让你在歌曲当中体会到，而且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淡淡的呢喃低语的一个味道一直都在谢谢啊，8851003。然后也看到了 Sophia 打卡了，他说克敏很高兴上个周末在这个活动当中有跟你见面有聊天，他说我最喜欢 Party 耐不住的歌曲，很 chill 很有 feel， 而且是从中认识了很多新歌包括新的歌手，你喜欢我开心。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7号，今天星期五，资讯过后马上回来。
2: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3: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2: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UFM 103叶搭子 Party 耐不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温蒂漫步。我前两天收到我在台湾的朋友发了在台北的一个演出的讯息给我，他就讲啊、哦，有你最爱的温蒂漫步跟旧椅斯，就是最近他们会在台北有一个演出嘛。哦，我只能够在我的 Party 耐不住当中来感受他们的歌，这是他们歌曲当中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去年哦，他们有来新加坡演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对。温蒂漫步，我想和你一起。

想和你一起，这个是台湾独立乐团温蒂漫步的成名代表作。哇，他的前面的这一段哦，真的那个是用小号吗？还是萨克斯风？就是那个乐器一下去哦，你真的就是觉得天哪，太复古太梦幻了，而且好松软，整首歌的感觉就是很松软。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把那种，因为歌词里面有唱到说，我想和你一起赶走天上的乌云，从那沙滩上惊醒，说说这心情。他都是把那种两个人暧昧或者热恋时候的那种非常浪漫，然后又带一点微醺的那种思念的感觉，完全是带出来。那当然温蒂漫步另外一首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歌名叫做爱妃号。爱妃号是温蒂漫步 Wendy Wonder 他们的早期的代表作，那个时候是收录在2020年 Spring Spring 这张专辑里面，然后整首歌就是68拍的那种慢版，因为我很喜欢这种节奏，然后又有点迷幻，又有点就是那种 Dream Pop 的曲风，迷幻梦幻流行，就把那种浪漫秋意渐浓喃喃自语的一种温柔的氛围把它带了出来。歌词里面他有唱到，秋天打翻了落叶，我把心藏在夜里，你把夜写在信里。哇，是不是很美，对不对？我把雪，那个白雪的雪，下雪的雪，我把雪藏在伞里，你把伞丢在雪里，就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错位跟一些呼应。我觉得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慵懒跟非常有美感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推进。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 Wendy Wonder 爱妃号，来自温蒂漫步，这是他们的歌曲当中我最爱的。

0: 后面的这一段整段的编曲，尤其是单单音乐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情绪是非常满的，所以我就没有开麦说话，我还是尊重他的原创让他播完的。因为副歌部分你没有发现他反复有在唱那个啦啦啦的那个部分，就是有时候他会洗脑啊，这种耳虫啊，就是有点像是某一些记忆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 repeat and repeat。 那温蒂漫步他们的主唱是男女双主唱哈，江阳顺言跟珍妮，哇，他们两个的交替跟和声都非常厉害，然后在加上这种带着 lo-fi 跟复古合成器的一个音色哈，真的就是很梦幻很迷离耶。尤其是他的第一句那个秋天打翻落叶，再一次来，我们再听一遍第一句。
1: 秋天打翻了落叶，
0: 哇，我好喜欢他这一句哦，根本就是一首诗来的。秋天打翻了落叶，我把心藏在夜里，你把夜写在信里。天哪，我受不了了。听众说科米好好听哦，我把你的这个歌放进我的 playlist 了，但是你刚刚这一首我也加进了 playlist 了耶、yeah, 有品味哈。如果你也喜欢叶搭子的 party 耐不住的话，确实它都是属于这种歌曲的调调，当然我会在节目当中就是介绍跟分享一些我自己私藏的一些像是独立乐团的一些歌曲音乐。时间好像过得很快，我先预告一下，稍后在我的夜搭子当中也会有一位听歌搭子，就是9:20到9:50的时候，他就是森哥王作森，Johnson， 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就是我们本地的跨界创作者，然后横跨了音乐啊、出版啊、戏剧啊、美食啊、媒体等很多个领域，然后在新谣、华语流行音乐还有饮食文化圈都非常的活跃，所以他最近出新歌了，然后稍后就在我们的那个叶搭子 ，OK， 9:20到9:50呢，我们先进资讯，回来我们接着 party 耐不住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
4: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3: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4: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
1: 或许你不相信，
5: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现在听到这个陈土豆，他的那个 Miss Potato， 我今天看到那个社媒，看到他要演电影哎，而且是演 Jasper 的赖雨涵 ，Jasper 赖赖雨涵的电影，就是明年的贺岁片的，是觉得蛮好笑，蛮期待的。OK， 诶，柯敏刚温蒂漫步之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如果是雷登屋的那一首，就是夏夜晚风，但是温蒂漫步的第一首是我想和你一起。温蒂漫步 OK 2173他说，柯敏，自从我开始听你的夜搭子，我的失眠症他说我的失眠症终于离我远去了，应该是你的节目让我太放松了，每个晚上都是无数次的会心一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说感恩有你的陪伴，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这句话我应该是感到开心的对吧而不是那种闷到睡着了是吧 OK party 耐不住，让我们继续。这个时候请出我的心头爱悠悠陈宁儿，相当有才华的这位香港歌手啊。这首歌很可爱很轻快的一首，叫做明天开始。

0: 天哪，这把声音真的是太棒了。这首歌来自悠悠岑宁儿，明天开始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Here 的开场曲哈。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就是一个解压的一种灵丹妙药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首歌用非常简单的旋律，跟有一点像是散文诗一样的歌词，就是把我们现代人哦，一天到晚都是在追时间赶时间，常常都是处在一种很焦虑的，像是我今天我就是从早上到刚才我都觉得我一直在赶时间所以我很需要这种音乐把我心里面的那种焦灼感，那种火烧的感觉啊，把它给就是降温一下下。然后有时候我们也是因为有很多的执念啦，我觉得音乐尤其是好音乐可以让我们在片刻的享受或者是在这个歌曲的发呆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当下。然后因为他，你看他唱到这一句，他说感受现在，让未来留在未来，就是把所谓的拖延它被赋予了一种很治愈的合理性，对不对？就是快节奏时代里面非常难得的一种停顿就对了。像是他副歌里面他有唱到，喜欢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要做，做不完明天开始也不晚啊，因为歌名就叫明天开始。他不是说在鼓励逃避，而是一种 OK 现在你就专注发呆一下，感受现在一下。这种生活哲学有时候我们不要盲目追赶然后就 lost， 对不对？前面的部分非常清透的吉他，然后后面的编曲呢它融入了大提琴，然后岑宁儿就是靠着这一把相当干净慵懒的声线，很自然的这样子的演绎，就是不着痕迹的把我从很赶时间的那一种焦虑的感觉里面，就是把我给救出来，救赎出来，抽离出来。我觉得这种感觉在这首歌里面就有点像是你睡了一个午觉醒过来之后舒服的伸个懒腰，很过瘾耶，对不对？这是 Kiwi， 好久没有看到你哦。他说哎，这首歌的 vibe 不错哦，耶、OK， Yes， 悠悠你也是超爱悠悠的对不对？岑宁儿 OK， 刚刚这首歌明天开始，他的专辑像是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 我也是超级爱他这张专辑，我听了我不知道是不是365遍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晚上9:01，晚上好，我是克敏，在收听的是 UFM1003 叶大慈。听众说我从他的追光者就开始喜欢他了，我是从他的 Maybe It's For The Best 这首歌喜欢上他的，后来我就发现哇，无可救药的沉入了他的入坑，你知道吗？就是沉入了他的其他的那些音乐当中。好，马上回来，我们还有接着，怕天耐不住哈。我先提醒一下还在开车的朋友 ，AYE 往 MCE 在中涛河的出口那一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SLE 往 CTE 的方向就在 Monday Avenu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刚我提到他的在2018的那张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Ride， Ride， 也是非常的可爱，就是旋律相当的洗脑。

0: R-I-D-E Ride。
1: 这首歌是岑宁儿2018年10月10号创作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用风雨啊、波浪啊、很多自然意象作为那个主要的脉络，然后通过高低快慢的节奏哈、啊、来讲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自由跟无常的一些哲思。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它一直在 repea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非常核心的一句话， High is not better than low， Fast is not better than slow。 再一次，我觉得我念得好卡。High is not better than low， Fast is not better than slow。这是他在散步时候获得的灵感，嗯，就是快高也不一定就好过低，对不对？快也不一定比慢

就是这一句 High is not better than low， Fast is not better than slow， 反正就是顺应自然的节奏吧。有时候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延续了陈宁儿非常标志性的音乐风格，然后把非常重要的这个旋律的整个主线，然后就是融在它的和音里面，然后层层叠叠，有点像海浪一样。哇，在听的时候那个听觉感受是非常丰富跟满足的。然后这首歌作为他的这张专辑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 的核心，就是有时候真的你也不需要控制一切啊，就是真的不需要，对不对？就是传达出这种不需要控制一切的一种豁达就对了。有点像是在坐云霄飞车，你重点是在于过程的体验嘛，对不对？你不会管它快，快你要赶去哪里然后高又怎么样，高也不见得就比低好啊。所以蛮有趣的，我觉得陈宁儿的很多的作品都相当的有哲思，所以我很喜欢。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有这个 party 耐不住哈，然后在这里面我会为大家准备很多一些非常放松微醺的一些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我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们 party 耐不住的常客，苏慧伦还有哇魏如萱，气温37度的遐想。魏如萱在里面有唱一小段。

0: 苏慧伦，贵的可以，这个也是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哈。我们刚刚听到的也是来自苏慧伦，但是因为哇，魏如萱也有在里面啊。那气温37度的遐想，听说太喜欢这首歌了。嗯，每一次我听都会跟着音乐摆动，这是 Sophia。苏慧伦《贵的可以》这首歌是张震岳跟葛大为填词谱曲的，陈建伟制作的。哦，我自己觉得就是那个调调哈，就是也蛮适合，而且因为张震岳他写的这首歌的曲真的很有感觉。那苏慧伦蛮多的一些作品，就是所谓他的音乐默契伙伴吧，就是葛大为啊、然后就为这首歌填了词，我觉得是保留了张震岳在创作 demo 时候的那种很直率、很坦然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苏慧伦，就是你看啊，她从以前的女神到现在依旧是女神，历经了很多这岁月的沉淀，但是她声线还是那么棒哎、我觉得就一点都不带那种多余的矫饰就对了，把情感里面的倔强跟坚毅啊，真的诠释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本来歌词里面他有唱到那个原来爱情有不同面，后来他们把它改成为何爱情有太多盲点，就把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那个女主角嘛，陈丽璇，她的可能就是角色的一些自问跟一些挣扎给唱出来就对了。这是来自苏慧伦《贵的可以》，也是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晚上时间9:18，我要去接我的听歌搭子了。今天晚上听歌搭子是森哥，然后接回来之后还有附带，就是再送大家几首歌。OK， 继续锁定在夜搭子。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永久。
1: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2: 还就不错。
1: 晚上时间9:31，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103 叶搭子。今天晚上迎来了我的听歌搭子，而且他真的是久仰大名的森哥，我们终于见面了，掌声欢迎一下。
3: 谢谢
1: 王作生森哥，
3: 谢谢你的邀请。我真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嘛，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对，第一次这样子面对面，
3: 对，
1: 嗯，以前真的就是透过广播听到你，
3: 我们知道彼此是谁，但就没有机会正式碰面。
1: 嗯，
3: 那我还是要跟 UFM 的听众问声好，大家好，我是王作生，大家叫我森哥。
1: 森哥好介绍，这个是以前是多久多久以前，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节目，
3: 14年了
1: 。对，所以今天森哥是
3: 回娘家，
1: 回娘家，而且还是不只是自己回娘家，然后当然也带了导演，然后也带了就是你的作品回来，就是把宝宝带回来，你知道吗？你回娘家你也带回来这么棒的一份礼物嘞！你发单曲了，新歌，
3: 很意外吧？
1: 就我觉得不意外。
3: 为什么
1: 我不意外？因为你本身就有音乐底啊。我只是就是在想说，我一知道你有歌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哦 ，OK， 好，那赶快把森哥请回来。就这次不是不只是听你弹美食，
3: 这次是对很多人来说是完全是
1: 意料之外。
3: 对，
1: 嗯，
3: 我从没有想过我会发单曲，
1: 嗯，
3: 因为我都是在创作歌曲给别人，
1: 嗯，
3: 甚至是说企划案在做哪一些东西，但我本身就没有自己的作品，
1: 嗯，所以就是这次是怎么样会突然就是你看你出道40年嘛，刚刚我们私底下有聊，
3: 对，
1: 等一下我还要问你是怎么保养的，出道40年呢、欸？你是刚一出生就出道吗？是怎样？
3: 不是，因为我出道的很早，我17岁就出道了，
1: 嗯，
3: 所以当出道了那个时候是我本身应该说，我本身有一个新谣歌手，
1: 新谣魂哈，那个就是
3: 我是异类，
1: 嗯，为什么？
3: 我不是那些乖宝宝拿着吉他然后唱着一些很像校园民歌的那一派，
1: 嗯，
3: 我是直接就是日系视觉系，
1: 你现在也是。40年前就是在新谣，你身边都是很多民谣歌手，对不对？他们就是真的是唱那种，但是你就
3: 是
1: 玩重口味，
3: 我就唱舞曲，
1: 嗯，
3: 所以很多可能那个时候因为走得太前面了，
1: 嗯，
3: 所以有些人会抗拒，所以这也导致我比较没有被人家去关注的原因，因为可能就他们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怪咖，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有陆陆续续入围，就是入选的作品在新谣节可能有好几年，有4年吧，
1: 嗯，
3: 作品都有，但是呢，当如果有纪念专辑的时候，我就被排除在外了，因为他们会觉得我的东西太过
1: 前卫。
3: 所以就有一点不好受，因为我没有把我的青春被留下来，我就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的青春没有被记载被录制下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的遗憾，
1: 嗯，
3: 但随着可能时间的推展，我一直觉得这个心理这个种子其实在93年的时候已经是停止了。
1: 嗯。
3: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面临了一些合约的问题。所以那一次我那张专辑，我的首张个人创作大辑被腰斩了。
1: 哦。
3: 所以当腰斩了再重新再看合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合约是类似就是终身卖身契。
1: 天哪。
3: 所以我要那个时候我完全对这个行业是有失望的。
1: 嗯。
3: 然后你对于想再唱歌这回事，你会收起来。 你就觉得啊，算了，不要再去想这些，你就好好转去做版权，培养新人，那就好了。所以之后就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去。
1: 虽然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他记录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些是刻在你的血液里面。他，对啊，他是这么难忘跟深刻的回忆。
3: 对，你看我身边这些朋友，早期跟我同期出道的，出专辑了，大红了，然后什么东西，还是然后现在已经是可能是某某某某某知名大牌，但是他们在目前，这是他们目前他们的努力，而我完完全全就是我的目前终止了之后，我就在幕后了。所以我只有在幕后里面慢慢的去耕耘。耕耘到从大家不知道我是谁，到知道哦，王卓森，然后一直到后来变成人家口中的森哥。
1: 森哥，对。
3: 然后就慢慢这样的情况，就你就知道，就很努力的在做，但不是为了红而做。
1: 你已经
3: 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行业，
1: 是
3: 这个行业你是要有热情的。
1: 对，你
3: 如果你没有热情的话，你是真的没有办法支撑，因为太多的否定。如果你没有那个热情，你要怎么继续下去？所以到了今年40年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因为本来30年的时候就是10年前应该做，但那刚巧我母亲过世了，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案子再砍一次。一直到今年，我就一直在想，然后已经没有东西了，我应该可以去做一件我的心愿，去了我自己这个心愿，所以我才突然间企划这个案子。这个突然间的企划，也是今年3月到4月。的时候才开始想的，所以整个动作很快。
1: 对啊，就是萌芽到有了作品，
3: 不是作品本来就有了
1: 哦。
3: 因为这一首歌，其实是93年那一张被腰斩的专辑的其中一首歌。
1: 你看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过了年代，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可能它这个时候在对的时间出来，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
3: 歌词也修了一次。
1: 本来的歌词是什么？你修了哪几个部分？
3: 本来有一段歌词是太多的无奈，
1: 太多的无奈。
3: 然后我现在后来就改成太多的无赖。
1: 果然是你的风格哎。
3: 因为我们在这行业遇到形形色色的无赖，所以我就觉得或许改成这个会比较适合我现在这个心情，然后就对外敢敢的说出自己的在想我自己的想法还是什么。可能有些人说，为什么歌词里面放这样好像在影射，我讲你们要觉得要影射还是什么，随你们，我自己知道就好。
1: 本来音乐就是它就是一个传达信息的一个管道嘛，
3: 是，
1: 对不对？然后这首歌叫做《爱一辈子》，
3: 是我故意把那个爱弄成 AI，
1: 很有巧思跟新意啦。为什么会想要把它就是做成一个好像汉语拼音的爱？
3: 原先因为可能我们讲。你知道这个是新时代的这些小朋友，当你的一首歌名放《爱一辈子》，哇，听起来哇很怂很土，一看到那个字，你会觉得爱那个字，就大家会觉得很排挤，会觉得很土。但这个年代，这么多的 AI 歌手，这么多 AI 的什么的软件，你可以自己录歌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不然。把爱这个字用符合现在这个的时代，用 AI 来取代爱这个字，或许会让新的世代的听众会觉得， 这老家伙啊有想法
1: 还是一样在做自己，对不对？而且你那个海报也就是也是非常前卫，我觉得破碎支离破碎，然后但是它又很鲜明，它也看起来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
3: 它是我的设计师的心，他的心，他的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多重人格，
1: 嗯，
3: 然后有多重宇宙的那个各式各样的笙歌，嗯，然后再重组，
1: 嗯，
3: 在一张里面，嗯，所以他每一个角度都是不一样的，每也是他也是可能是几年前的我，
1: 嗯，
3: 年轻的我，还有现在的我，
1: 年少时候的，
3: 还有未来的我，所以他是用把他整个就完完全全打碎再重组，
1: 嗯，哦，很有趣耶这个点。
3: 所以他本身对于我的认识也透过这个角度来重新再让
1: 大家看到
3: 嗯，我不是一个
1: 平面的，
3: 不是只是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因为每个人也知道有些时候我嘴巴贱起来会骂人，就可能在网络上还是很讲话很冲，但私底下有些人就觉得诶，曾哥为什么跟我接触的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就大家接触的不一样的我，所以我就觉得嗯，或许这个是一个最好的角度来诠释我自己，或者把我现在这个我介绍给新一代不认识我的
1: 朋友、
3: 听众跟朋友，对，
1: 所以不是姨妈的多重宇宙，是森哥的多重宇宙，让大家看到了，可能就是跨时代，然后 maybe 支离破碎，但是又很完整，也很多元，也很精彩的你。
3: 是，
1: 嗯，
3: 我期望，我的期望，
1: 嗯，所以 AI 就是爱的这个 AI 的概念哈，它有没有参与任何一点点在歌曲里面的部分？
3: 你会发现我这一次在录音的时候，我故意把我的声音调得比较 AI
1: 哦，
3: 而且我没有那么注入感情。
1: 点解？点解？
3: 点解？
1: 对，
3: 嗯，当 AI 逐渐的人性化，
1: 嗯，
3: 要把声音弄得更像真人的时候，我反其道把自己人的声音弄得更 AI
1: 你一直在玩
3: 对，我觉得当你知道这种我们讲这种这种 APP 这种东西，他们都一直在就往更人性的方向去做，
1: 嗯，
3: 那我就反着做吧，因为我觉得我即使我不是一个唱将，
1: 嗯，
3: 我不能像有些人一开口就唱得很好，但这个年代他允许我让我的声音去玩得更不像人，
1: 嗯，哇，这好有意思哦，
3: 就一个反向的思考，
1: 嗯，
3: 因为有我知道很多人在录音都在追求完美，真的，我自己做制作人的时候，我们也会一直要求声音会去到完美。
1: 嗯，
3: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完美？你要先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你才可以正式的去正视自己。
1: 嗯，
3: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我一旦我这几年开始接触到，就是说如果东西不完美的话能不能过我那一关，当然有些东西比如说我吃饭是一个很视觉系的人，
1: 嗯，
3: 所以摆盘不好看我会 你会
1: 抓狂，
3: 我会抓狂，
1: 嗯，
3: 但是我现在学会一些就是说哎，让自己 relax，
1: 嗯，
3: 其实也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才愿意去做这个案子，因为我自己把我自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推，
1: 嗯，
3: 所以我可以接受这个如果录音不完美的话，我讲那就是我啊，所以如果听众他们觉得哦， 录的一点都不好听、哦、那是你的，那是你的意见，不关我的事。
1: 哦，爱一辈子，然后一辈子的这个概念，从就是那个时候，你第一张你说的那个还没有，就是真的是那一张专辑里面、嗯，在现在看回来，一辈子这三个字，你的感觉是什么？
3: 我们很难用一辈子去定义什么，
1: 嗯，
3: 但我已经在这行业40年了，
1: 人生有
3: 几个十年，
1: 对啊，
3: 对，然后你讲，再加上现在，你知道我已经58了，
1: 嗯，
3: 然后58才第一次出单曲做最老的新人。这个
1: 我觉得你很像日本卡通片里面走出来的一个
3: 就让那个很多人的讯息会爆炸，
1: 嗯，
3: 他们就会觉得啊，这个老家伙怎么会突然间杀出一张单曲来，他是什么用意，那我就觉得就好玩嘛，
1: 就好玩，对，
3: 就做自己嘛，
1: 嗯
3: 嗯，这样不是很好吗？
1: 哇，如果我你现在看回刚出道那个时候的自己哈、
3: 嗯、
1: 就是你现在的比较 chill 比较松弛的一种角度啊、
3: 嗯、
1: 你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会
3: 很紧绷，
1: 真的吗？
3: 我以前太努力，
1: 嗯，
3: 很紧绷，所以对很多东西都
1: 很执着，
3: 很执着，
1: 嗯，
3: 就死咬着不放，
1: 但也很可爱啊，
3: 也因为这个死咬着不放的坚持，
1: 嗯，
3: 才能把我推到现在，但到了这个年代，我又要重新再打破，再重组。其实这个也是要过我自己心里那一段比较难挨的情况。
1: 嗯，
3: 那有些人就会讲，哎，你可能到了一个年代，你可能应该让位啦，或者是说退居更幕后啦，然后给别人更多机会啦。你知道，很多人会说这种话。
1: 嗯。
3: 但对我可以让位，我可以退到更后面，
1: 嗯，
3: 就好像我现在我最后一张专辑，整张我企划的就吴明杰的那张漫游癖，整张专辑都是我写到完，当我整张专辑的歌词写到完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告诉我自己，我已经做到一件我心目中一直想做的东西了。所以那一张专辑发了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歌坛应该不关我的事了吧。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1: 嗯，
3: 所以从2019年2019到现在2026，我已经隔了有这么长的时间，我完全不碰任何的音乐，不写歌词，不写企划案，但我就转去写剧本，
1: 嗯，
3: 舞台剧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这一次我是在写这舞台剧的时候，我突然间面对了这个又是40年，我要重新再面对我自己。
1: 嗯，如果今天是18岁的你，或者是28岁的你，其实用一辈子它也显得很重，对不对？就是哎，我们用什么资格来跟自己说，我现在28岁，我怎么说一辈子这么大的一个字？
3: 是
1: 那、啊，但是你今天绝对就是很云淡风轻，你就可以把这三个字带出来呀、啊。
3: 也应该要云淡风轻，
1: 嗯，
3: 因为再过2年就一甲子。
1: 哎呦，我们 WhatsApp 885-1003，听众说森哥好久不见，想念你的声音。
3: 哦，谢谢谢谢。Yeah,
1: 听众说以前常常都一直在听森哥好介绍。
3: 嗯
1: 呀，如果你也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今天在克敏身边的我的夜搭子，我的听歌搭子，就是啊、哦，真的是。嗯，非常丰富的，这就是你，而且你斜杠很多，就是身兼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编剧、
3: 美食家、
1: 美食专栏作家、美食评论家、
3: 嗯，
1: 然后中文文案写稿人，对不对？你就是很多撰稿，对对对啊，
3: 写杂志又写外国的专栏，
1: 又编剧写剧本，
3: 对，
1: 嗯，
3: 现在又正比较多就写。 舞台剧。
1: 舞台剧哦，舞台剧。那有没有一些就是接下来会上演的一些剧作，可以让我们听众？
3: 刚刚弄好一本新剧本，
1: 刚刚弄好一个，哎呦，
3: 然后。所以今天很高兴导演愿意陪我一起来啊壮胆。
1: 导演他当然害羞，我就坐那个镜头前的就好了，就是在拍摄的那个人。嗯，然后那个我们资讯回来之后马上来听一听森哥这一次带来的这么宝贝的这首作品，叫做爱一辈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Yeah!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0: Let you go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作森森哥爱一辈子，就是在今天全数位上架，
1: 是
0: 在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到，所以我今天就是把你的美容觉就是带来叶搭子给我们的听众分享。
1: 对，过了蔡依林时间。
0: 我觉得你很可爱耶。昨前天就在我们两个在发信息的时候，你说虽然是过了蔡依林时间，但是因为今天就是特别的日子嘛，就把这个星期五留给我们叶搭子了。
1: 对，我应该的。回娘家，
0: 回娘家呀，有好多好多的这个 WhatsApp， 都在向森哥问好。克敏，森哥，森哥，我喜欢你，每次看你 post 在脸书煮自己的食物，都让我垂涎欲滴。森哥，如果是，他说。要不要做一种，就是另外一种职业，就是收费付费，然后帮人骂人，这个也太可爱了吧！OK， 3798说 very nice song I download from Apple Music。OK， 全数位平台啊，不管是 Spotify、KKBox， 大家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就今天
1: 中国的那边的，我刚刚才接到讯息 ，QQ、就是酷狗，他们都有，他们都上架了，所以我有点意外。我想我原先只是觉得只是上 Spotify 跟 Apple Music，或者甚至于是 YouTube 就够了，哪里知道香港台。中国朋友都开始 message 我，就说我们这边是都可以下载了。我想，哇，已经是全亚洲都可以。
0: 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你说你故意的把这首歌唱的就是不要太完美，而且你故意去模仿 AI 那种感觉了。真的，我现在在听
1: 到比较像 AI。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听得出来，还是有人味啊。就很可爱的一种反其道而行之啦哈。
1: 是
0: 4233说森哥你好，恭喜你发新歌，我特地就他想不下车了，我现在就是留在车里面要听完你的歌曲，好棒哦，这是4233。OK， 森哥重磅回归3189，他说我是戴安娜，我在听你们的访谈，然后我觉得好棒，谢谢你，访谈到目前内容都让我获益匪浅，很多东西也让我思考，谢谢 森哥的 AI 爱一辈子，他说爱一辈子的曲风棒棒的，93年的作品2026还是很 groove
1: 哦，谢谢。
0: OK， 然后很想要吃你分享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哇，我觉得就是问美食啊，问什么啊，就真的都是可以从森哥这边得到很多的一些好介绍好料啦，所以大家继续的关注森哥的这个社媒，然后可以了解到更多你的动态啊。
1: 其实我现在都几乎就，
0: 你也就也很低调吗？
1: 我今年 po 上网的东西少了很多，所以现在他们偶尔只看到我的家常便饭，还是简单的一餐，但已经被很多人骂了，他们这些都在骂，
0: 谁敢骂你？
1: 他们就觉得你这个是
0: 杨导，
1: 对，是这个是叫简单的一餐，怎么可哪里的简单？你跟我讲，我在想就简单一餐、
0: 有多简单？你那一餐你说一下，
1: 就是可能一个牛冻啊，还是一个亲子冻啊这样的东西啊，再加一个就很简单的。我说的都有点心虚、
0: 我们什么都不用说哈，对啊，导演。我们让那个空气自己凝结。哎呦，森哥可以跟你学骂人吗？怎么会有这种讯息？也太好笑了，就很可能很过瘾。你让很多人在某一些时候，你知道他们想要抒发，但是他们无从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去。
1: 对，骂人呢，不带脏字，而且是击中要害。
0: 这是简直是一种内功
1: 耶。你要骂得咄咄逼人，真的，
0: 我好想拜你为师。
1: 没有，你要让人家觉得完全没有反击的余地，那个你就，我们不要讲赢输赢这回事，只是说你真的想骂，你就真的是在他在整理他的句子的时候， 你就要抓到他的要点，或者是他可能哪一些东西就一直在攻击。
0: 所以你觉得这是你常年累月的一种累积练习，还是你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
1: 应该是因为听了太多骂人的，被人家在骂人，然后我们就可能也受惠不少，
0: 受益匪浅。
1: 对，真的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就你说他，你要从很厉害的人身边学到骂人的技巧，
0: 嗯，
1: 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骂人就可能他现在不觉得你在骂他，
0: 嗯，
1: 但他可能
0: 过了一阵子，慢慢
1: 平了
0: 之后，
1: 他会觉得。哦、我完全被他骂到
0: 体无完肤，
1: 体无完肤，而且后来才后知后觉的那种。我觉得这个才更好。
0: 哇塞！
1: 因为他，你会他可能会觉得你在你，他可能是觉得你在赞他。
0: 嗯，
1: 其实你就是从头到尾都在骂他。
0: 你什么时候办个脱口秀呗？我第一个捧场。
1: 嗯，我第一个舞台剧就是脱口秀，所以那个时候
0: 其实
1: 那个时候就
0: 那个时候是
1: 2018年吧。
0: 哇哦，果然前卫耶、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而且我渐渐的骂到了上面一些某某名人大人物，
0: 大家就是不是都是要冲着这样去看吗？
1: 对，大家会坐在台下的人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很大胆，
0: 嗯，
1: 你连可能总理夫人都骂到了，那个时候啦。但我纯粹的写好玩了，
0: 嗯，
1: 因为我用了另外一个角色来骂，
0: 哇塞，
1: 我用了一个神仙姐姐来，因为她是何仙姑，所以是他们的祖先。
0: 哎呦，欢迎你常回娘家。谢谢森哥今天晚上做克敏的夜搭子。
1: 谢谢，
0: 嗯，
1: 我很谢谢你邀请我，真的
0: 客气，是我的荣幸。下次见，
1: 下次，
0: 好，
1: 请你来吃饭。
0: 哦、
1: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小阿七五十年以后，原唱海来阿木，刚刚也听到了谭雅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我刚刚送了我的听歌搭子叶搭子森哥，刚刚送他下去 SPH 大厅，然后陆陆续续还看到很多的 WhatsApp 885103，大家发给森哥的祝福，还有很多的很可爱的一些讯息啦。我今天叶搭子书洞提早营业咯，因为我刚刚进来就看到那个热线一直在闪，好久不见的 Richard，Hello。
1: Hello， 你好，我今天又来搭台了。
0: 搭台啊，欸，我要先自首给你一下嘞，我没有看成阿嬷的情书欸。
1: 是吗？
0: 我没有看成，对，因为其实我就上个周末我信心满满的，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有那个
1: 活动，
0: 那个叫什么罗邦 ，OK， 好，有罗邦。然后呢，当时他们是发了一整个礼拜的那个给我选呢，结果我太松弛到啊，我发现他只有就是拜一到拜五给我选的我都没选就过了嘛。然后剩下星期六星期天的，然后我就选了星期六晚上的，不是，结果是满的，全部满到完呢。他只有一个在嘎东下午4点有的，我没有空那个时间。嗯，而且是一张票。
1: 啊，没事，其实也不用跟我自首啊。
0: 对，就觉得好像欠你一个那个，因为本来就说
1: 没有啊，
0: 本来就说看了之后可以，我们就可以大聊一下。现在没，只能够听分享。嗯，
1: 没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讲呢？这种缘分嘛。
0: 嗯，
1: 可能到时候你会找到时间看，然后看的刚。因为怎么讲呢，有时候看一部剧或者一出戏的时候，发现说马上看的那个观后感跟看完之后很久以后的一个观后感会有一点点差别，那可能聊起来的时候会更会更起劲儿。
0: 对
1: 对吗？
0: 对
1: 啊，可能聊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局，或者一个不同的观点。
0: 你是那一种啊？你是那一种会喜欢被剧透的，还是你超讨厌剧透的？
1: 我超讨厌剧透
0: 的。哎，来 ，give me five， four。
1: 要听到那个声音吗？
0: 啊，真的，我自己做一下烧一份。
1: 我不剧透。
0: 我们要这一下对吗？要。
1: 这
0: 种，我以前曾经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到一个东西，因为我们两个一起看一部相当，那也是一部超级超级经典的长寿剧，然后也是过了无数年之后我才看，因为那部剧哈，当时2010年左右的时候是可以说是真的是全球非常火，就是那个欲望都市嘛，《Sex and the City》。
1: 哦，
0: 嗯，
1: 对，
0: 我没有看，然后我身边所有的有那个时候，我的身边的女性朋友们，就是同事啊，像是你还记得柯宁吗？小猪啊，他们
1: 啊，对对对，哎呀，对对啊，小猪，我有跟小猪聊过这一套，
0: 对他们根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对这部剧是非常有观后感的，非常有感觉的，然后后来我就约我的闺蜜，我们两个就她在国外，我在新加坡，我们两个就同步一起看。然后有一天她就发信息给我，她就说你看到哪里了，然后我就跟她讲我看到哪里，然后她就说哦，你还没有看到她死啊。哇，我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想把她杀死，我很想杀人。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是要拔刀欸，我要半夜磨刀的那种。
1: 对啊，哎呦，我很讨厌人家告诉我说结局，因为就我不可以跟我太太一起看戏，我太太就是那种嘛，
0: 她想要跟你讨论是吗？
1: 很多问题问，不过因为我就很专心的看戏，但是她看前面，然后之后她就我很想知道结局，我就去看结局。我知道结局怎样了，然后我再来看经过。然后他就，哎呀，你知道结局是怎样？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夫妻都没得做。
0: 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在执着的什么。
1: 对，因为我记得那天好像是在看一部那个那个中国剧啊，啊，因为中国剧有很多那种武侠的仙侠片啊，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那个结局我已经看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啊，那最近很火的那部叫什么？
0: 竹玉吗？还是欠你的那场婚礼？
1: 对对对，竹玉，
0: 嗯、，OK，
1: 竹玉。但是他就去看了结局，然后他跟我说：“你不要讲，你不要讲话。”
0: 嗯，
1: 因为我从前面看到后面。
0: 可是，
1: 因为我真的不行。
0: 哎呀，不过说实话，就是看剧这种也是个人喜好，有些人可能他就喜欢这样看，
1: 对
0: 不对？我也不应该。
1: 对对对对。
0: 以前我会，我跟你讲，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会看那种解说。就是那种 Facebook 的或者是 TikTok 的解说嘛，
1: 啊，对，
0: 然后我就会
1: 那种两分钟解说完，
0: 对，我就会每次就会逗他玩啦，我就会说 I look down you， 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全面就是魔鬼都藏在细节里，你看这个就是等于说变一个故事会啊，有什么好看的？
1: 对啊，不过有时候，怎么讲呢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我记得当初我也是这样 ，I look down you 看那个什么 AI 爽剧啊，
0: 嗯，
1: 还是那种你知道短视频啊爽剧那种。
0: 嗯，
1: 我跟你讲，我聊自说，有一次看爽剧，我花钱看结局。
0: 嗯，哦，真的嘞，
1: 就是。对对对，那种很爽，然后最后最近就好像有一点迷恋的那种 AI 的爽剧啊。
0: 就我们也知道是无脑爽剧，可是它就是真的最好的杀时间的一个方法耶。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很巧妙的抓住人大脑的那种对于多巴胺的一种那个控，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你一直想知道，然后它每一个点它都在很狗血的地方。让你停不下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天哪，
1: 真的是，
0: 嗯，
1: 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可以做好朋友。
0: 我们有听众说，克米 and Richard 都直接叫你，你看，他说如果。这位听众说，如果是一部喜欢的，那每个细节我真的都要知道，我完全不会想要有这种剧透。但是如果是一部还好的剧，反而剧透比较省事。可是你自己没有看，你怎么知道它是对你来说是你喜欢还是还好嘞？是不是？
1: 其实我，对啊，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如你所说的，都是一个个人喜好。
0: 嗯，
1: 真的是一个个人喜好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说，你就看你是那种很急性子的人，还是你是想要慢慢享受这一部剧，享受他整个编剧、整个服装或者演员的那种细腻的演法怎么样？就看你在看戏的时候，你是在看哪一部分？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你在重温再看一部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些戏你不建议看第二次、第三次。
0: 对，我最近就是二刷了《欠你的那场婚礼》嘛，而且看得非常慢，一集一集的慢慢的看。
1: 我倒是最近看的一部就是那个《Friends》。
0: 哦，哇哦，《老友记》那个超级经典的嘞。
1: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讲，这部戏我至少看了六七遍。
0: 哇塞，
1: 从第一季看到第十季，里面的那个剧情几乎都大概知道说这一集在讲什么，这一集在讲什么。
0: 嗯，
1: 但是这部剧很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导演、演员还有他的那个台词，他都很扣人心弦，他会把你抓住，然后无论你看无数次也好，你都会觉得很好笑。
0: 嗯，哇，老友记也是在我的 bucket list。 我没有看过啊，老友记我也觉得真的一定要
1: 看
0: 、然后我最近在看一部非常老的剧。 我也在看老剧，应该是叫做《Modern Love》摩登爱情。
1: Modern。
0: 对，
1: 听过啊、我之前想要看，但是我觉得还好，所以就没看。不过最近我也是在看老剧，《The Good Doctor》。
0: 哦，《Good Doctor》没有，
1: 《The Good Doctor》他是在讲一个自闭症。患有自闭症的一个医生的一个故事，他怎么从一个自闭儿，然后怎么当主治医生的一个故事。
0: 哇！
1: 然后到了结尾的那个部分，我跟你讲最后一集，我不懂为什么最近比较感性一点啊。就好像跟看那个阿嬷的情书一样，从前面看到哭到他结局。
0: 哦，
1: 因为真的太感人了，因为他的那整个故事，你看到这个人怎么成长，怎么去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人的那一幕，我倒觉得说这个是真的，
0: 像是
1: 怎么讲呢？那种看得很感动的那种。
0: 对，有一些剧它就是爽剧嘛，打发时间，然后你看的时候很爽，但是看完之后你也不一定记得个什么。然后但是像比如说老友记这种真的回味无穷。然后我最近在看的这个 Modern Love, 摩登爱情，它其实也是非常简洁明快，它就是一集一个故事，一集大概30分钟而已，所以我觉得也不会陷入那种追剧然后睡不够啊黑眼圈的问题呀呀、然后就一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摩登爱情，
1: 很简洁吧，
0: 对对对，
1: 很简洁的。
0: 我们有听众
1: 一集就交代完全部的东西。
0: 对，我们有听众那个 WhatsApp 进来，他说 A Good Doctor 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版本，然后也有这个3383，他说柯敏，我也不喜欢剧透，我喜欢看我的编剧是不是跟就我的思路是不是跟编剧的一样，就你知道猜剧情，自己猜了之后，你知道说哎一样，你就你看我懂对不对？
1: 这是我懂对吗？对
0: 呀。
1: 那部The Good Doctor 呢，它是改编自一部韩国的电视剧，所以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它前面其实都有打那些字幕。所以我大概知道说它有好几个版本，我觉得说这部戏很值得看，我觉得它带出一些人性的一些课题，它里面有好几个课题可以探讨，或者自己去思考的一些东西，然后对于怎么讲呢？对于阶级不同。对于那个智障的一些人的一些看法跟想法，还怎么去对待这些人，我觉得这个这些课题都怎么讲呢？英语那 controversial。
0: 对，然后也有听众说 Friends 真的不错，老友记，他讲新加坡有一家老友记的主题 cafe， 不晓得还营业吗？问一下我们听众吧，反正这个高手在民间，就大家对啊，你们在谁知道的，可以就让我们懂一下啊，那个
1: 就让我们懂一下，对吗？
0: 对对对，就如果
1: 你一集都没有看吗？《老友记》
0: 没有，但是我真的知道这部剧，就是这部剧跟那个《Sex and the City》是差不多一样的那种爆炸跟影响力，但是它就更怎么说呢？因为它就可能更大气一些。
1: 对对，因为其实它探讨的一些。你是觉得，我是觉得说他整部剧其实就是一部喜剧嘛，而且就一集一个故事，然后也就只有短短的二十五分钟左右，20到25分钟左右，所以觉得是这种很没有什么时间的时候，你看一看，笑一笑，然后就晚上可以睡觉。
0: 也是，我现在看这个《Modern Love》就是这种，然后一集之后呢，慢慢品。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很可爱了，因为我现场直接在跟 WhatsApp 的听众聊天了。
1: 我发现我好像自己是嘉宾，对吗？
0: 对，你真的是叶搭子。那个 Veron 他说My girl of 16 years Love the show of the good doctor。
1: 因为我其实我这部剧哦，我看了我以前看过，然后只是看了一半
0: 啊哈。
1: 然后最近呢，因为我女儿开始在追这部剧，所以她开始在追，我就跟着看，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好像上次没有把它看完，然后我就跟着她一起看，然后就把这部剧看完了。
0: OK， 像是有一部电影哦，其实是我一直很想看的，当然阿嬷的情书啦，然后还有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啊，这些也是在我的那个篮子里面。
1: list 里面。
0: 对对，但是
1: list 里面。
0: 对，但是有一部老电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一一》。它是台湾的一部在2000年的一部电影，是杨德昌导演的作品。然后有一次我在刷那个 Reel 的时候啊，因为我有一次我在节目里面有讲到说，我有关注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解说博主嘛，他就会把很多老电影拿出来解说。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他讲了这部电影，然后我一刷到我马上关呢、欸，我立刻关呢、欸。我现在想我真的不要，一点都不要，我想要完全就是一个空瓶子的心态去体验跟感受这部电影。
1: 其实我觉得看电影就看电影、看剧、看电视剧啊这些，以一个空瓶子的那种心态去看，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看电影的方式。因为为什么你知道结局，我觉得反而是觉得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啊。我都知道他要做什么了，然后我就看了然后当然有一些剧情。我发现说，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生长的那个年代啊，有电视剧，从有电视剧开始就一直在追剧，看到最近的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剧情啊都是差不多的，你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不过最近有一些中国剧，我就发现说，他们的那个转折点很稀奇，你会抓不到他要做，他要讲的是什么。突然之间，那个剧情会360度的转变，然后你就所以以这个空瓶子的那种心态去看这部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有一点比较有新鲜感了。
0: 对对，而且就是你对这个作品的最初始的认知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角度，你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被别人的感受影响了之后，然后你再用别人牵着你的那个眼光来看这部剧。我觉得这个是蛮珍贵。
1: 我也就是不想跟你聊太多了，
0: 感谢你。
1: 你要自己去看，自己去体会，然后才来谈。因为要不然每个人对于这一部剧的那个感受，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当然
1: 每个人看戏的那个感觉都会不一样。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听众已经讲了，果然高手在民间，你看我这样一问哈，已经听众说老友记咖啡已经停止营业了。Very sad， 哎呦。谢谢你 Serene 跟我们分享，他应该也是蛮爱老友记的。
1: 谢谢这位观众。
0: 对。
1: 我觉得这部剧因为这部剧我觉得说怎么讲呢，他伴着一代人的成长。真的伴着一代人的成长，因为他做了他大概10年，花了10年的时间，然后我们也跟着那个演员一起成长。当然当中有演员刚去世，所以其实我也蛮伤心的，当我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所以最近那个 Netflix 在开始在重播这个 这部老友记，然后又是是那种高清的那种，所以我又开始看了几集，然后同样的一句话，晚上轻轻松松看一看，笑一笑，然后就睡觉。
0: 嗯，他真的哇，1994年嘞，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
1: 想当年，
0: 对，1994年的你，1994年的你跟现在的你，哇，差了三十多年哎，我的天！
1: 我们就不活在数字里面了。
0: 就好像我看那个《欲望都市》哦，就是从他们第一季到最 latest、最新的那一季哈，他们真的都已经共同老去了。
1: 对。我最近看了他，不过我发现他最新的这一季，他的看头没有那个第一季的那个那个感觉，
0: 你确定是因为
1: 抓不回来？
0: 你确定是因为是他的剧的关系，还是你的胃口已经变大了，胃口变重了，口味变重？爽剧看太多，对吧？
1: 我觉得是可能是心态的不一样吧，因为有时候就好像 Friends 一样。他们不再继续再演下去，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什么？就把最美好的停留在美好的那一刻。因为你再硬把它再塞下去的话，在什么reunion 啊，再来对峙啊，这些，我倒觉得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0: 哎呦，我现在。忍不住《老友记》，我很想要找一找《老友记》的 OST 嘞，因为我看到蛮多的听众跟我说，他的主题曲是非常好听的。
1: 对，因为他的主题曲，我很喜欢他的主题曲，因为他的歌词里面有一句，If life is always stuck in second gear， 你就好像不上不下的那个状态，但是他最后一句就他的那个 chorus 那一句啊，副歌那一句，I'll be there for you， 就
0: 你听得到啊？
1: 对啊，我听得到。
0: I'll be there for you，
1: yeah，
0: 谢谢我们听众发给我的。哦，
1: 对，我是觉得说这首歌，你看他的歌词的话，其实他的歌词蛮有意义的。我听歌，我看戏，我都比较注重一些细节。然后会看导演想要体现出的一些那个特质，然后或者是歌曲的话，会想要。知道说写词人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感觉写出来的那种意境啊，会想要去体会。当然，可能有时候你在听歌的时候，或者你在感受歌词的时候，你会有跟那个写词人当初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歌曲只要能打动你，你能够跟他的那个歌词接轨的话，这个是一件他已经达到他所要做达到的一个目的了。
0: I'll be there for you like I've been there before. I'll be there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there for me too. Thank you. 哎呦，
1: 很搭吧，
0: 真的
1: 就是那个速冻的感觉嘛。
0: 谢谢 Derek 在这个听节目的时候也是跟我说，然后也有这位听众他说，克敏想当年自己电脑的启动音乐是这部剧的主题曲的过门哦。哇，那我现在好好的播一下这首歌。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谈话真的是很奇妙，就是一个现场的对话，然后又在跟听众 WhatsApp 进来一起对话，
0: 对，同步，
1: 很多朋友在讲话，
0: 对，同步的，蛮妙的这种感觉。 也谢谢你啦，刚才你一直你一直那个就是有一直播，我看到我 miss call 很多个。OK， 那我们今天叶搭子树洞就 end with this song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祝你周末愉快，
1: 也祝你周末愉快，
0: 耶，拜
1: 拜拜拜。

0: 哇，是不是回忆杀了一大波大家？哎呦，好多朋友受不了哎，就是想到这个音乐一响起来的那一刻，就是觉得把所有的回忆都带回来了。这首歌就是老友记的主题曲 I'll be there for you。 我也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夜搭子树洞哦，就可以就聊这部剧，从 A Good Doctor 然后到刚刚那个什么剧透，然后就这样子聊到老友记哦。听说啊，想当年我还是小鲜肉，1994年哎，各位，1994年我几岁？真的也是哦。有时候就觉得人生的其中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点哈、啊，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不可逆，你知道吗？这些很珍贵的东西，时间、青春，嗯。这些都是不可逆的，就是它过了就过了，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哦，依旧还是觉得非常美好。嗯，如果我们还，你看、啊，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在那个 age， 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哎，就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但是因为就它会逝去嘛，然后8773。他讲柯敏，你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发挥的淋漓尽致。他说听到我讲杀时间，他说 I like it, thank you。 不然要怎么讲呢？就是消磨时光，这样子可以吗？会不会太文绉绉了？我们是怎么消磨时光的呢？
1: 对，我自己都要吐。
2: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Goodbye.

五月天终于结束的起点。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刘宇宁的想你了，听众说哎呦我这样去头发，然后听到想你了我就要赶快 hold 一下，然后结果呢正要再吹然后又来五月天他说明天我头发要翘翘的出门哎呀，你们真的太可爱了。然后也有这位听众来讲，哇 Mayday Thank you Kermin Have a great weekend ahead， 也要祝福你们。嗯，因为就明天星期六了嘛，而且这首歌我觉得来的正是时候啊。这首歌歌名叫做早点回家，不过不是苏打绿的早点回家，是飞道尔的早点回家，但是因为星期五啦哈，各位可以就是不用像平常那么紧张的要睡觉啊。那个 Moomin Road 往 CT 的方向，在 CT 之后请留意第四条车道那个地方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驾驶。

0: 家。
1: 飞道尔，早点回家，晚上十一点。大家，你们也早点回家休息了哈。I heard you,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柯敏，这个周末怎么办？周末我们有周末班啊，周末你也可以就自己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踏踏青，或者是哎，反正 whatever。 OK， 那个也提醒一下还在开车的朋友， TPE 前往 PIE， 在 Elias Road 的出口之后，第一条车道那个地方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我们看一下天气哈，明天西部地区在下午的时候，西部跟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早上会是多云的天气，平均温度29度。祝福大家周末愉快，稍后还有晚安冷笑话。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有一天，有一个人跟小明说，不好意思，请教一下，然后小明就
2: 啊
1: 叫了一下。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专注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试着回想一下，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怎么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也许是打电动游戏，看喜欢的节目，跟好朋友见面，出去走走，逛街，看风景。人生不愉快的事总是有的，想要拥有美好的生活，并不是拿个袋子把头罩住就这么消失了，而是要学会多留意美好的事物，幸福的时刻。有则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琪琪，经常跟家人提到他最好的朋友莉莉，说她很漂亮，很会唱歌，而且很幽默风趣。后来妈妈去看她的时候，发现莉莉是坐在轮椅上的。回家的路上，妈妈问琪琪，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提过轮椅的事情呢？琪琪却天真地说，那不重要啊，我喜欢莉莉的歌声和她的开朗，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个女生，她的丈夫工作忙碌，没有时间陪她，对此她感到很挫折。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跟朋友共进午餐，抱怨她的不愉快。当然也不例外的是，每次抱怨完丈夫，她只觉得更加的气恼。有一天，她终于领悟到，她对丈夫真正感到气恼的是她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不过也就是因为丈夫努力工作，她才有钱和时间可以跟朋友聚餐。所以每当她想到丈夫的时候，她就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选择点，其一就是去想她丈夫的错，让自己气恼，另一个就是想丈夫的辛劳，这让她觉得满足和感恩。更有意思的是，当她开始想丈夫的好，也扩及当她和丈夫共处的时候，她发现两个人比以前更加的和谐愉快。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2: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3: 我想当一名画家，
4: 我长大要做警察，
5: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6: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7: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8: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9: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10: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大眼睛。